0: 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B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十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0: ！Q 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刚刚呢跟大家说到的我们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啊，如果说您想这个买的话呢，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到微信平台就行了。229一瓶，200毫升，399直接两瓶，因为这个呢原本在这个专柜单价是1600多的，这会儿买呢也是非常划算的。
2: 是，继续可能让我们接下来比较期盼的是另外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就在
1: 今天
2: 的后半夜。
1: 对，今天深夜，明天凌晨。这个各位又得熬个大夜了。
2: 也是3点吗？
1: 应该是，如果我们
2: 3点还是4点，我们来看一下。
1: 我给大家确定一下，我给大家看时间，你先跟大家聊着。
2: 这两场比赛呢，这个大家的入场率怎么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北京时间的7月15号的凌晨，2026

0: 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开打啊，两场对决的门票市场却冰火两重天。
1: 昨天那场真的是有不少空座，
0: 是不是？
1: 真的有不少空座。
0: 相关数据也显示了啊，对阵结果敲定之后不久，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最低入场票价飙升至了3000美元。而且国际足联临时追加的数千场门票。数千张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
1: 是。
0: 而另一边呢，就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法国队对西班牙的这个最低的门票，从7月4号的3600多美元一路跌至7月12号的不到1400美元。官方平台仍然有剩1500张没有售出。
1: 确实，昨天你从这个转播画面就能看到，还是都是挺好的位置啊，就临近这个临近比赛场地的这个相对中间的位置啊，就有大片空座，
0: 卖不动
1: 。
0: 另外呢，在转售平台上面啊，英格兰阿根廷一类票3611，然后呢，美元啊，西法这个仅1600美元，差价维持在1倍左右。
1: 这个确实这个咱
0: 能理解
1: 因为这个顶流在哪儿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说这是一个英格兰对阿根廷，你要是敢有一场葡萄牙对阿根廷，我跟你说，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你想象一下，那谁手里要敢有张门票，那是绝对的硬通货。
0: 如果说知道这个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两支球队就曾经的这些过往这些故事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加关注这个比赛。
1: 这个比赛确实是有太多故事了。英格兰阿根廷啊，这是属于在世界杯当中的这个老冤家了。刚才看了一下时间，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就是今天深夜，还是3点钟。之前就跟大家说过，英格兰阿根廷两个球队之间呢，这个恩恩怨怨太多了。在这个应该是八六年86年世界杯，当我具体是不是我记不住了，当时就是马拉多纳的那场人生高光。他在同一就是对阵英格兰的比赛。那两个进球都足以载入世界杯的史册。一个是他的这个手球，这个叫上帝，被称为上帝之手。这是其实是足球场历史上的一个经典误判，但是呢，也不影响这个马拉多纳呢打进这个进球。在这一场当中，马拉多纳另外一个进球绝对是世界杯或者是足球史上最精彩最重要的进球之一了。就是他从中场开始连过5人，然后呢打进英格兰，然后淘汰了这个英格兰的比赛。是90年世界杯吧，86还是90我记不住了。
0: 没事，一会儿听众朋友回来纠正你。
1: 好。故意卖个错是吧？然后再往后，98年世界杯了。98年世界杯的大家知道，贝克汉姆，追风少年迈克尔欧文，阿根廷这边巴蒂斯图塔、奥尔特加、贝隆，这个星光灿烂。那场比赛呢，2-2最终战平，点球当中呢，阿根廷战胜了英格兰。那场比赛当中，经典画面也是在世界足球史上都能标入史册的。欧文之所以成名，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这个英格兰的反击当中，直接从中场开始，这个连过阿根廷的这个两名后卫，然后呢打入一球。然后阿根廷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个任意球战术配合，萨内蒂打进了一球。然后呢，两方的主力前锋阿兰希勒和巴蒂斯图塔各打进一个点球。这场比赛最受关注的还是贝克汉姆，因为西蒙尼对他判犯规之后呢，他有一个报复性动作，直接被红牌罚下，导致英格兰10-11。到了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阿根廷和英格兰又一次遇上了。这场比赛当中呢，贝克汉姆，算是一雪前耻，打进了这个复仇的一球。所以说，你看这几届世界杯当中，这两支球队之间的那个恩恩怨怨呐，那确实是非常让人觉得这个跌宕起伏的。
0: 我感觉贝克汉姆为明天那一场已经准备好了，他是真闲呀，他常常来。天天去现场看他，
1: 可以说贝克汉姆哪一场都可以不看，这一场绝对不会不看，
0: 因为带着媳妇儿一块儿就过来了。 看球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最佳的球员，
1: 嗯，
0: 然后也有你最最支持的球队，
1: 是。
0: 但我们想说，这毕竟是这个竞技体育，大家别带太多的情绪进去啊，
1: 嗯。

0: 福建福州7月13号，一名男子观看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激动呐喊，双手突然痉挛成鸡爪状，送医之后就被确诊过度通气综合征，就是我们俗称的呼吸性碱中毒。医生说呼气太快，排光二氧化碳引发中毒，心情激动的时候感觉手麻，你马上要罩住口罩呼吸。还有很多的一些那个急救的方式，比如说套一个塑料袋，然后在里面就是加快呼吸，就吸入一些二氧化碳。
1: 是啊，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那这生活里头啊，咱有时候那个情绪的大起伏啊，这个其实还是尽量要让自己这个控制的，因为如果是本身
0: 别生气，
1: 对，本身可能咱这个身体状态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劳累啊，生活的这些辛苦啊，可能就说有时候咱有朋友可能出现在亚健康状态，那如果再有这种情绪的大的这个起伏呢，那很容易呢就产生一些这个不可挽回的这个遗憾。所以我是觉得，一方面咱得让自己平时呢坚持好的生活状态，再有一个呢，我们确实得养成积极健康的这个平衡的这个心态，很多时候你的身体状态和你的心态是直接挂钩的。
0: 是，你看很多的时候作为球员来讲啊，他们比你的压力要更大，但是人家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哪怕是失利的一个状态，人家的那个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包括说心态，包括说这个谈吐，
1: 那是，
0: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在昨天晚上的比赛，
1: 姆巴佩输完之后
0: 他是接受采访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跟大家那个
1: 同声翻译一下，是吧？
0: 首先祝贺西班牙队，他们踢出了一场非常出色的比赛，实至名归。这场失利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痛苦，他们闯进决赛，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并承担对本场比赛应负的责任。我们没有提出自己期望达到的水准，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而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每一次的失误都可能会付出代价。我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而他们今天的表现确实比我们好。这样的时刻总是很难受，尤其当你知道这项赛事对全队和我们的球迷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会坦诚地复盘这场比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强的姿态归来。我把视频关了。人家看见了，咱念呢。
1: 本来还想塑造一个同声翻译的人设，是吧？
0: 忘了。
1: 但是我听完之后啊，我觉得姆巴佩，这个可堪大用了，这个有大将之风了。
0: 因为毕竟当那个叫什么，就做管理岗位的工作也做了，
1: 当一哥也有段日子了，是吧？
0: 不是说刚刚进球的时候。
1: 也不是所有一哥都有这个觉悟，你知道吗？但是确实你能感受到，这个其实每个人呢，他在这自己的这个语言当中呢，是能带入他自己的这个心态和他的心智的。我觉得就是在这场如此窝囊的一场比赛失利，还能有这样的这个冷静和沉着呀，这个真的是有大将之风了。这个。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未来可期。
0: 那在这个今天的后半夜，那场比赛，我也是挺关注的，
1: 是
0: 想看一下。然后我也挺喜欢凯恩的。我觉得他人看着还怪好嘞。
1: 原来给麦姐推荐过好多次凯恩。
0: 我就觉得他们面相人看着还怪好嘞。各位听众，多外行的点评，
1: 像是个靠谱的邻家大哥。但是凯恩，说实话，我为啥我喜欢他呀？这个凯恩真的是人好，就他这个人好，因为人家实际人品人性咋样，咱跟人家也没微信啊。我指的人好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在场上看到他踢球的一个状态。凯恩说实话是为数不多，在攻防两端都积极参与的一线大牌前锋。就是你看，就像姆巴佩也好啊，你梅西也好 ，C 罗也好，哈兰德也好，他有时候他也不是完全不参与防守，但是凯恩，就真的这哥们儿，
0: 全盘努力啊，
1: 哪儿都有他，
0: 哪儿都有他，这真努力，
1: 这是真努力啊！攻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顶上去，防的时候夸夸夸夸能回来，我跟你说，说实话，我要是老板， 我要是教练，我绝对用这样的员工，我肯定派这样的球员上场，是不是？任劳任怨，水平高，是不是？中流砥柱，心态好，哎，我咋能还单压了我？
0: 所以从这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任何一个球员身上他的亮点和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嘛。BOA 说，这个世界杯的体育赛事对于主持人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你看麦姐真的变开朗了，变开朗倒不至于，但是我确实觉得，哎，这个夏天让我枯燥的乏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突然变得有一点色彩。
1: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杯也好，或者是这个电影也好，或者是综艺作品也好，或者是一本书、一首歌，实际上我们要把它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剂。我们可以去欣赏它，我们感受它的美，感受它的这个乐趣，但是我们也不要被它拿捏。说哪个偶像咳嗽了，你哭半夜，是吧？这就没必要了。是吧？这就没必要了。
0: 然后哪一个你不喜欢的球星又进球了，气半天，
1: 对，
0: 也没有必要。我们毕竟还要收拾好心情，利用这个暑期好好出去玩，不是？
1: 哎，对。
0: 今天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防晒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跟朋友们来上新的防晒产品，它来自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的，
1: 哎
0: ，SK2 小贝壳防晒。
1: 哎。
0: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的工作，可能每天喝一个度，并且这相应的晒斑、晒沉、毛孔粗大，全部都找上门。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即将到来的就是大家这个出行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选择玩一下水，就是海边呢，是吧？溯个溪啊，大家漂个流啊。其实那个防晒用量啊，它真的是挺大的，防晒品也是刚需。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争取来了非常棒的产品 SK2 的小贝壳防晒。
1: 是，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呢，这就早上啊，想多睡一会儿，又不想在脸上涂好
0: 多
1: 太多
0: 造工序的，哎呀，从小把握住精髓了。今天这款防晒和我们之前上的啊，那其他的防晒有什么不同？我们先关注一下它的全名，
1: 哎、
0: 叫做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
1: 哎，
0: 大家听到 CC 霜就知道啥意思了吧？
1: 啥意思？
0: 美白，
1: 明白了，
0: 带色儿的，
1: 明白了，
0: 就是它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早上，就是想懒人化妆术，不想在脸上涂个七层八层的。它既保湿，它有它的修复作用嘛，保湿、提亮、紧致，同时呢防晒力。再加上遮瑕，它跟你一步搞定，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浓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
1: 这个太好了，
0: 这个起点多当没跟大家来说，就没选这个品，稍微有点遗憾，应该早点告诉大家啊。它质地就像那种涂出来的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闷不油，随便用手指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
1: 哎，
0: 同时它养肤成分可是 SK 度假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是，而且它根据这个不同的色号啊，这个针对的这个解决的皮肤问题呢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暖色的啊，咱就可以选个自然色，
0: 暖色肤色。
1: 对，咱如果是冷白皮的，有那个玫瑰色，啊，还有就懒得纠结的，直接就选这个透明色，啊，
0: 我
1: 不挑人。
0: 一般遇到这种我不纠结，我不是冷白皮，我也直接选冷白皮会选的颜色，因为我要白，我会选择玫瑰色。
1: 有一种近乎于固执的坚持，
0: 我不管。不同的色号是针对性解决不同的这种肤色的问题啊。大家可以自己自由去选。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块钱。
1: 是，
0: 我们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一件帮你省下了280。过来夏天，这个秋老虎太阳其实是更毒，很多的朋友做防晒啊，做脸上涂 CC 霜、涂隔离，它是一年四季的，不只是夏天要用。
1: 是，
0: 所以这款大家，我觉得趁今天这个有活动，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多囤两瓶，入手两瓶，我们再减30。
1: 哎，是，
0: 趁这波优惠，朋友抓紧两瓶入，两瓶只要488。
1: 哎，
0: 赶紧发送隔离下单。今天大家不回防晒了，
1: 哎，
0: 为什么？区别一下，它和普通的防晒不一样，它不仅有防晒的功效、养肤的功效、护肤的功效，它还有。 隔离
1: 的功效
0: 。它是一款 CC 霜，叫做防晒 CC 霜。大家赶紧回复

隔离下单，这个长新的价格仅有100单，大家记好，它不是200单，这次我们仅有100单，我们不知道今天卖完明天还有没有，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隔离一键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关注一下它的这个防晒力度 SPF50+ PA4+，超高级别的海边防晒，爬山什么的都不怕。同样啊 UVA UVB 全波段的防护，晒不黑你也晒不老，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隔离，就这100单，大家抓紧抢了。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巴巴巴巴
1: 巴拉巴。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关和人就说：“天哪，麦老师又来上早播了。”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应该这个事儿有那么一两个礼拜，大家就适应了、
2: 就是。
1: 其他主持人也没那么容易，
2: 都这样啊。这个谁。这个天道好轮回，风水轮流转，谁都跑不了啊。但是也感谢各位，其实这你能感受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这个这都很辛苦，各位上班的朋友这个也很辛苦，咱们就是这个彼此啊，在这个追梦路上的这个同路人，
1: 对
2: 啊，彼此陪伴。
1: 我们没啥辛苦的，我们是上个班还能每天遇到听众朋友，这多大一个福利啊！
2: 真是。
1: 正经给我发工资的时候，我伸手我能接我都不好意思。你一个这样的工作，你每天遇见听众朋友，
2: 你要实在不好意思，我替你聊。
1: 这
2: 是吧？我好意思。
1: 遛完你记得给我啊。咱视频端大家看到，这我们千千万万人头攒动、乌泱乌泱的这听众朋友，跟我们来互动，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哎，确实，感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啊，这个也感谢各位，包括其实最近一段啊，我们这个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不仅仅的这个给大家呢这个提供一些这个优惠的好物啊，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小贝壳的防晒，对吧？这个您回复一个隔离
1: 不回复防晒了，现在有一些朋友弄混回复防晒了，
2: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防晒隔离霜，
2: 对，
1: 就是三位一体的，既养肤，然后同时呢50倍 PA 四个加号的防晒、UVA UVB 全波段的一个防晒，再加上一个帮你提亮的美白效果的一款 CC 霜，
2: 是，
1: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2: 隔离。对，
1: 我
2: 们也这个把这个尽量的这个丰富的这个信息给到大家啊。这个刚才我们关注的这个世界杯这个赛况之后呢，我们这会儿也这个回归到我们这个路况上啊。先关注一下高速，因为今天呢省内呢确实多地啊是有这样的一个降雨的情况。目前呢因为降雨的关系啊，因为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这个路段呢，是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到安阳南、大广高速的长院至丰丘、大广高速的华县至磁州站、蒲苇高速的留固站至华县站，此外呢还有呢就是京武高速的浚县站至半坡站。省会郑州目前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有些路段呢也是处在拥堵当中的。关注一下中州大道，目前中州大道从101省道到中州大道出口呢北向南现在有将近3公里是车速比较缓慢。京二路上从金水路到临科路啊北向南目前也是处在拥堵的。京广路上的这个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的南向北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纬五路上从未来路的京八路通向西车流量相对比较大。陇海中路的辅路目前呢是从陇海东路辅路到松山南路这一段的东向西目前呢通行也相对是缓慢的。
1: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出行相关的信息，不知道大家这个年假有没有规划好啊。腾霄下周休假，如果还没有设计好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我帮你盘一个。
2: 你有什么推荐？
1: 我给你推荐一个，你去一下江西。江西南昌有一个景点叫做滕王阁。
2: 嘿，
1: 不是说因为啊，
2: 这个地方我可太熟悉了。
1: 不是因为你名字里面有一个滕字。是因为就是我入坑王腾霄呢，就是啥时候对王腾霄路转粉，是有一次在那个出租车上，就刚好听到有台播放了，当时腾霄应该是还算是我们
2: 有台的主持人，
1: 有台同事啊，就是听到了腾霄的一首朗诵，
2: 滕王阁序，
1: 滕王阁序
2: 啊
1: 啊，那时候我说，哎，这个，哎，朗诵，一个朗诵的单元节目。
2: 好奇怪，
1: 纯属炫技啊！虽然说没有二创，但是呢，就是这个朗诵水准，极高。
2: 您说这是哪一位老艺术家是吧？
1: 对，后来才知道，哎呦，这么年轻啊！ 据说呢，南京的江西南昌的滕王阁这个旅游景区推出了暑期限时的活动，游客背诵《滕王阁序》，还有《新修滕王阁记》《重建滕王阁记》三篇文章，就可以获得滕王阁终身的免票资格，
2: 火，
1: 限量1350个名额。
2: 哦，
1: 截止到7月14号的时候，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有210个人通关了。
2: 嗯，
1: 据介绍，现场一共有13台机器可供背诵。
2: 嗯，
1: 为了防止同时背诵产生干扰，不会同时启用机器。同时呢，这个重建滕王阁记背诵时间从8分钟调整为10分钟。
2: 哦，
1: 像狄先生呢，就是191位通关的挑战者。
2: 嗯，
1: 他告诉记者，曾经出差江西，听说背滕王阁序可以免滕王阁的门票，就尝试了挑战。之后还了解到有终身免费的活动，就决定后续再来参加。
2: 哦。说实话，就是这个滕王阁序啊，
1: 嗯，这咱高中课文，
2: 高中课文，就这个文章写的，它确实是好，
1: 好，
2: 它这个把这个骈文当中的华丽啊，
1: 嗯，
2: 做了一个集中展现，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在文学界呀、啊，当然他肯定他这个算是凡是文艺作品，他都允许评论嘛。
1: 嗯，
2: 这也有这个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篇文章呢就词藻过于华丽了。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也会有人认为呢，他是有这个堆砌典故、堆砌词藻的这个诟病。
1: 我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朗诵者的诠释，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大大的加持。我只是觉得美。
2: 所以说我说其实很多时候呢，你这个信息啊、你咱得综合着看。但是如果客观上来讲，滕王阁序，如果说你要选择，我就会觉得
1: 你背不了吧。
2: 我滕王阁序我背不了，
1: 背不了一
2: 点。我会背岳阳楼记。
1: 哦，
2: 滕王阁序我还没完全背下来。
1: 哦，
2: 能说其中的一些段落，但是不太成串。我就认为如果说这个背古文的话，或读古文的话，我推荐3篇，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个，其中一篇就是《滕王阁序》，还有一篇《岳阳楼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觉得这三篇呢，就是把这个古文的韵律之美，这个古文章的建构之美、立意之美、故事之美、情绪之美，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这个体现。假期的时候可以让孩子背背。
1: 对，小朋友如果说有参加学校的那种朗诵比赛的话，可以先从这3个里边去选一选。
2: 如果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倒不建议，因为他这个确实有点长了。但是如果稍微咱这个上点
1: 高年级一点的，
2: 其实你可以通过这里头的这个文字啊，能够看到我们对于这个情景、情绪和精神内核的那个诠释呢，什么叫做言简意赅，什么叫做这个文章华丽，什么叫做立意美好。
1: 什么叫做好的朗诵，我也想再听一下。BOA 说给我10分钟，让我找一下王老师那个曾经的那个片段。也还有朋友说那是2017年。
2: 天哪。
1: 2017年滕萧的那个作品，说我入坑的够晚的。
2: 那
1: BOA 也可以传过来。滕萧应该自己保留的有，但是他不好意思找出来，他肯定要说我这都找不着了。
2: 我确实没
1: 有的事，我没存。
2: 我给你，哎，对，我忘了，我漏了一篇。咱这个朋友还有给我提醒了，我就说我觉得漏哪一篇。这个原之始乐无边说，那还有就是春江花月夜，孤篇盖全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对，特别好，非常非常的美好啊。这个如果说假期，这个各位，这个想让孩子这个对于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和文字的这个修养啊有提升的话呀，我觉得这几篇啊让孩子都去看看。这还真找着了。
1: 真找着了，发你了。待会儿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我的天，这个！
1: 如果说小朋友们喜欢的话，我让滕萧开直播，开始跟大家讲朗诵了啊！
2: 我这10年前了，这个。
1: 我们来看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没有对此感兴趣的？
2: 然后大家说不定，
1: 跟着滕萧的直播去学学普通话，学朗诵，多厉害的赛道！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敢播。
1: 为啥？
2: 因为这10年前了，我这水平。
1: 你懂啥？10年前你应该比现在水平好
2: 啊。也对。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开啥玩笑呢？
2: 行，这个，我一会儿这个看大家这个，如果说这个大家没有这个明确反对的，就播一段啊，我自己我也听听我10年前的水平。

0: 好
1: 啊，
0: 嗯，那我们可以怎么听呢？一边用赫莲娜小露珠护着肤，
1: 嗯，
0: 一边听着王成晓的朗诵。
1: 我还想是一边喝着花椒燕窝呢，那咱就摸着小露珠更合适，
0: 全一块
1: 儿，全一块儿，
0: 赫莲娜。高端集团的奢护啊，这个奢华的护肤品牌，你看我这就朗诵不了一点，念不明白，朗诵的，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的科学先行者啊。我们今天带来的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精华水，它的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高寒的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就会帮你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弹润透亮有光泽。它的质地是露珠的微囊科技，就是大家透过那个瓶子可以看到精华水里面又有露珠的精华油，上脸之后瞬间那小露珠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最关键它还是赫莲娜这顶奢品牌当中的一个爆款的产品。
1: 是，
0: 关注一下价格，
1: 对，
0: 官网200毫升
1: 1690，
0: 毕竟是赫莲娜小露珠嘛，
1: 对，
0: 两瓶就得3380，看看我们这200单的福利价格啊，单瓶200毫升只要229，相当于不到2折，
1: 是，
0: 两瓶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还不到200块，
1: 对，
0: 总之大家抓紧回复小露珠占住2个名额，这次我们只上线了，这个是
1: 100瓶。
0: 100单
1: 哦，100单，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来抢单。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呢，这刚才不是跟大家推荐出去玩的地方吗？咱除了这个看看这个历史文化遗迹，咱可以去看看山看看海。郑州现在可以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那儿呢，带孩子坐坐牛岛的观光车，吹吹海风，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亲手做做紫菜包饭，然后呢还可以开开赛车，开开碰碰车，玩累了咱在海边咖啡街一坐，大人看海，孩子们玩沙子，吃饭呢也非常的这个合适，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不辣不刺激。行程呢有5天的，有6天的，想省心咱们跟团，不想省心呢单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的咱选大团，想自在的选私家定制小团，报名呢送您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您想要选择酒店好的日期，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其实在我台有很多优秀的同行，在朗诵这个方面呢都非常的有建树，可是在我心里能够排名在第一的，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我个人没有问题啊，就是王腾晓。
1: 哎呀，我天，这给捧的。
0: 晨曦说了，特别同意腾晓讲朗诵。
1: 哎呦，嚯，
0: 跟小孩子就是讲一讲朗诵。但是咱们先就打个样听一听吧。
1: 现在听吗？
0: 对。然后那个 BOA 呢，给了你一个提示，
1: 说啥？
0: 让你从40秒开始播放，前面是有台的宣传。
1: 好，行。我40秒开始播放，我先拉过来啊。
0: 40秒
1: 啊。
0: OK。
1: 来了，让我把这音乐先停了。
2: 滕王阁序，王勃。时为9月，序属3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燕餐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寄冈峦之体势。披绣闼，抚雕甍，山原旷其盈视，穿泽纡其骇瞩。履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主。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1: 你回来不回来？我自己都汗油加倍了，我跟你说。
0: 就是自己听自己的东西跟听。

0: 平一样。
1: 真的是，就这样，你就
0: 好羞耻，
1: 因为属于那个素颜照镜子，你知道吗？你就都，
0: 而且我们视频还直播着，腾霄在听自己的朗诵的，
1: 很奇怪
0: 的，说这是到什么节目啊？
1: 一个人可以自门到如此程度，你这，然后刚麦老师借这个空档去喝口水嘛，然后这会儿要是进来看直播的朋友，说这主持人得多自恋，自己播自己东西，自己在视频直播听着，是吧？
0: 今天是这个因我要求啊，我们也看到了朋友们的好评，晨曦就说专业，
1: 谢谢啊，谢谢，
0: 只有晨曦。
1: 但是 BOA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咱说这个咱听众啊，也是咱的知己啊，他就说突然懂了老王说曾经可装深沉是什么意思了，我就真的就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就是炫技，你知道吗？
0: 就是如果说现在再去诠释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你认为会自然一点。
1: 对你又知道，如果说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如果他的这个内核不足够强大的时候呢，
0: 就人就爱学，
1: 他就愿意在外部包装上啊，就支溜八叉的，对吧？我现在我为啥我说我听的这个四脖子汗流啊，哎呀，我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浮夸，你知道吧？有点浮夸。
0: 没有哈，是专业赛道的朗诵是要这个样子的。
1: 但是这个各有各的这个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认知。
0: 我把这个音频给那个南昌的滕王阁那个景点寄过去。你看能给你免票。
1: 换个门票。
0: 他能换张门票吧。
1: 我不如发给万老师让他同意我开个直播号。
0: 来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阿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BOA 你也就不用再去找麦姐的朗诵了，因为你根本找不到这种东西。我是一定是就是及时销毁的。
1: 这个很重要了。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个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个赫莲娜的小露珠啊，您要是想买的话呢，您可以回复小露珠到微信平台。现在的价格呢，200毫升只要229，两瓶的话呢399。如果想买我们那个花椒炖奶的话呢，这个也非常的划算，性价比极高。这个大块的花椒加上燕窝，然后呢199，您带走的是12罐，然后呢198带走的是24罐，您回复的是关键词叫燕窝就可以。
0: 而朋友们如果说想抢一下啊，我们能早上让我们多睡10分钟，不愿意在脸上涂7-8层，把那个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一步搞定的一款产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隔离。
1: 对，
0: 今天我们还帮大家上了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厉害到什么样的成分，独家的 SK2 家的养肤成分 Pitara， 让你边防晒边养肤，同时呢还有 SPF50+ PA4+ 好 UVA UVB 全波段的防晒，再加上3款颜色的提亮效果，隔离霜也跟你做到了，就是3合1的产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专柜540块钱，我们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
1: 是
0: 大家赶紧回复隔离来下单，尝鲜价格仅有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跟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

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哎，这个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谬赞啊，
1: 好多。
2: 哎，对于这个多年前的一个作品啊，这个还是很鼓励的、啊，
1: 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啊。原知识就说挺好，声线、节奏都不错，关和人说确实很有水准，多才多艺的王老师。
2: 哎，谢谢，这个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特别同意有些这个演员啊或者主持人啊，就是不愿意回看自己的这个作品。
1: 嗯，
2: 我也不愿意回看。
1: 嗯，
2: 就是你那个时候觉得很好，
1: 嗯，
2: 但是后来再回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不行，就还能有很多这个提升的这个空间。
1: 嗯，
2: 所以这个再接再厉啊，这个再接再厉。但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你读一篇文章啊，你这个想把它读好啊，
1: 嗯，
2: 你确实得给它创造这个情景，
1: 嗯，
2: 创造这个场景，
1: 嗯，
2: 所以就咱就说，你听景啊和看景啊，那真的是必须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对吧？所以你如果说真想感受到这些壮美的风景，但除了去这个南昌去看看滕王阁之外，
1: 嗯，
2: 您看看新疆，对吧？你到那之后，你就感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1: 哎呦，
2: 是不是？哦，那个壮美的风景啊。那真的是你目之所及啊，皆是大片儿。
1: 是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雪山、草原、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在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关键。此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在这儿我们也同时跟朋友们来推荐，旅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塑形面霜、上脸的肤感非常之绝， Q 弹的果冻质地、夏天用刚刚好，同时成分也很硬核啊，层层补水，牢牢的帮助皮肤去锁住水分，最关键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199元，但是炎热的夏季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让我们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
2: 是，
1: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这个今天不是这个走了一个回忆牌吗？
1: 嗯，
2: 这个刚才听了我这个10年前的，这个有朋友也想听听你10年前的，
1: 他找到了一段我10年之前的那个节目主持片段，说声音非常的清灵。我刚才自己就是广告期间稍微听了那么2秒，吓得赶紧关了。BLA 就是说不播也没关系，我发给晚高峰，我当然也不怕他发的，因为晚高峰还是
2: 你，路都堵上了。
1: 想发就发吧，播是高低不会播一点儿。也有朋友说让我们再开一档板块，追忆曾经的主播，每天播几句，一直播到生日月。
2: 哦，这真的是这个好，确实是个好的创意
1: 啊！但我们就不这么干了，他们也都好好的。因为会好呢，
2: 这就不霍霍人家了。
1: 是的，不打扰，不过多的打扰。
2: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下午茶，您的夜宵加餐，陪伴您的每一次熬夜观赛。
1: 哎呀，最关键啊，让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更加的这种原生 Q 弹？秋冬少起皮，少暗沉，扛住原相机啊！
0: 哎，
1: 我们的牡丹这个燕窝花椒炖奶。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啊！冰镇一口，暑气全消，老粉可以速度回复燕窝来锁定名额。最关键它的水分、胶原蛋白，当在我们的皮肤上都开始逐步流失，气血不足，肤色暗沉的时候，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美容院灌敷一次吧，好几百，耗时费力。而我们这款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拒绝勾兑，口服美容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杠杠的啊！
0: 是
1: 这个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这种透亮感，真的让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最关键，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放在冰箱里面，就是夏天打开来吃，更是冰爽丝滑。你用它代替冰淇淋，代替你的蛋糕下午茶，就是真的又这个减脂，然后又美容，市场价299一箱，今天我们广播粉丝专享199，119，
0: 这还能跟涨价呢？你看，119，
1: 听着我自己还咋挣80呢？吓我一跳啊！
0: 198，你都能拿走24罐了。
1: 是的，119拿走1箱12罐，198，大家就狂薅24罐了，单罐才8块多。
0: 对，
1: 大家速度回复燕窝来下单，我们限时福利，还有最后3天。
0: 是，
1: 大家回复燕窝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母语说，BOA 为了想让大家听你这个复古节目，这无所不用其极，
1: 发给你了，是不是？
0: 发给我了。确定不播一点？
1: 当然确定。
0: 那我们就跟大家
1: 食堂下班了，
0: 介绍一下一出好戏PBL 创作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5到4天，然后5天4晚。40到60名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孩子放下手机，和小伙伴们一起建立计划、查资料、做导图，然后做好自己的项目，练成属于自己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让孩子参加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成长”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腾霄，
1: 明天早上再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1: 9:10，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这会儿为您带来的是999生活家。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明显觉得好像凉快了很多哈。昨天晚上下雨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就感觉到不停的在打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商丘、开封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等大风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部分县市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呢偏北风，全省风力2级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中北部是32度到34度，其他县市35到37度，最低气温中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其他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中东部部分县市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等大风强对流天气。这两天的天气的确是变化比较大哈，所以大家时刻的要关注着天气的变化。那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的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9:19，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最近一直在观察，观看一个观察节目哈，它叫《姐姐当家二》，开播呢都引发了争议，尤其是里面的邹市明、冉莹莹啊，他们夫妻两个人暴露了家庭财务的状况啊，说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现在不是很好。咱抛开他们俩的具体的婚姻问题，就这次登上热搜说他们7年欠下了2亿的话题来说，邹市明的事业失败几乎踩中了明星创业的每一个雷区。有记者观察啊，发现相关的数据说，明星开店在这几年早已经被印证下不再是一条可靠的生财之道了。据了解呢，2025年的前3个季度，

明星餐饮店闭店率高达78%，火锅品类占比超60%。曾经在明星餐饮赛道如火如荼的陈赫的啊，他的那个咸合庄也是以两年先增加了800家门店的速度疯狂的扩张，现在他的门店数量在锐减。薛之谦之前创立的上上签的火锅也从20多家吧，然后现在彻底关闭了。郑恺的火凤翔，关晓彤的天然呆，全部都加忙，然后维权啊，所以靠明星的一个 IP 的加持，显然没有办法在商业变现的这条路上走通。相对于大多数明星选择餐饮赛道，邹市明的拳馆好像更小众，对吧？之前报道过，邹市明2018年在上海黄浦江租下了1.8万平米的这个场地，开设了1号运动中心，年租金高达5000万。场馆配备了世界顶级的教练团队，20万一台的进口跑步机，以及一盏花了300万的吊灯，它的年卡是3.8万到8.8万不等，高于市场平均价的5倍还要多。然后他们夫妻两个人呢，还在拳馆之外经营很多的领域，餐饮、电竞、创业项目全部都失败了，债台高筑之下卖了自己的固有资产还债，然后卖房、卖包，冉莹莹还开自媒体直播带货，都是高额债务之下努力自救的一个方式。我也在想哈，就我觉得之前顺利可能钱挣得太容易了，所以呢就希望自己能够再创业，好像在哪一条路上都能够获得成功。你看明星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每一条路上不见得就是一路风光到底的。借助姐姐当家二，邹市明冉莹莹夫妻或许又能重新翻红。节目播出后呢，哎，这个观众大家都普遍很同情冉莹莹在婚姻当中的遭遇，反而圈粉无数，不知道未来走向怎样啊。但是实打实的脚踏实地的每一步坚定的走下去肯定是没错的。

现在是7月15号，今天是正式入伏的第一天。入伏呢，其实养气血的黄金期啊，这个时候人体的代谢比较旺，吸收好，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间。趁热打铁，我们给大家补足亏空。冬天的时候呢，少生病，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今天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因为后台很多人在催啊，就是我们在上次给大家找来这个团购的燕窝花椒炖奶，好多朋友都说吃完之后真的是就面色红润了，而且它低卡，是个减脂的特别好的一个，说它小零食下午茶我觉得都可以。冰镇一口暑气传销，比喝奶茶清爽，喝了两周觉得是保持气色红润就靠它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燕窝来锁住名额。咱们外面啊，反正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走出空调房，走出卧室，一到客厅我都觉得外面是热的，就户外比较晒，然后呢室内又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是最遭罪的。那么水分胶原蛋白其实都在不停的流失，那气血不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肤色暗沉啊。如果靠敷面膜其实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我们给大家算算账哈，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费时费力。那么咱们这次的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全脂鲜奶慢炖，拒绝勾兑，口服美容营养全部都给大家补上了，当然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燕窝的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修复的，然后里面是一个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吃，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咱们肯定是不愿意进厨房啊，那么热。你看这个燕窝炖奶，它免泡发，免炖煮，直接打开小盖子就可以吃了。如果你放在冰箱里冷藏，入口冰凉丝滑，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了早上10点的时候你肚子就会饿，或者下午4点的时候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我会经常吃什么瓜子啊、花生啊、锅巴呀，就这种油性比较大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因为没有找到特别顺口的这些小零食和加餐。但如果你说实在有点饿了，想吃点健康的，那你不妨试试把它放在办公室里面，早上10点下午4点拿上一罐啊，把它当成一个小零食吃，当成加餐吃，好吃不胖，关键没有负担，是非常养生的。市场价呢是299一箱，今天我们广播粉丝专享价119，各位119带走12罐，198。哇，直接24罐代售，带走，然后单罐相当于8块多钱，还不及一杯奶茶钱。但是你光喝奶茶，你想想它的那个含糖量是多高的，对吧？然后一天一罐8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烹弹水光机，省下的钱买口红，对吧？买衣服还不香吗？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燕窝下单啊，回复燕窝下单，三伏天不补更待何时呢？

进入到入伏天啊，所以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哎，冬病夏治，这个阶节这几天40多天啊，其实还挺长的。那我们要进入这个阶段，好好的养生。但是呢，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到这个养生，其实要不能盲目的跟风，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判断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养对方向才能有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自己是什么体质的哈。首先有9种体质，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如果你是一个怕冷的、手脚凉的、容易腹泻、喜欢热饮的，那你调理的重点呢，就是温阳散寒、补肾健脾。适当的吃一些生姜、羊肉、鸡肉、桂圆、韭菜、核桃这些温性的食物，不要吃生冷的粮食。然后推荐大家喝一点姜枣茶，早上喝，红茶再加上桂圆红枣茶就可以了。那夏冬病夏治的主力军其实是可以贴三伏贴的啊，比如说艾灸啊。我们灸哪里呢？灸我们的关元、命门、足三里这些穴位，温补阳气，驱散体内的这个寒气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体质呢？阳虚的体质。另外一种呢，有气虚的体质。这个气虚的体质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疲劳、气短、自汗、易感冒。啊，动不动就出汗，或者说两口了，就是没气儿了。那调理的重点就是固气。啊，防止过度的消耗散气。那吃什么呢？吃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白扁豆、党参、黄芪这些健脾益气的食物，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比较厚重的口味的食物都不行。推荐喝一些黄芪麦冬茶、人参茶，也适合贴三伏贴啊。当然了，这个如果是气虚的体质，对肺气容易感冒的，重点的穴位就是足三里、气海还有肺俞这些穴位的补气。再来看另外一种体质，叫阴虚体质。阴虚的体质其实很好辨别，怕热，然后手足他的脚心和手心是很热的，口干舌燥、失眠、容易上火，这种都是阴虚的体质。那他调理的重点呢，就是滋阴降火、清热生津。适合吃什么呢？梨、西瓜、莲藕、银耳啊，这些东西，绿豆生津的食物，少吃辣的，羊肉这些温补的东西。推荐喝一些酸梅汤、绿豆汤、百合莲子羹、石斛茶，还有蜂蜜柠檬水，都是用温水泡的，不是冰的啊。这是这个气虚的阴虚的体质，主要是养护津液，防止过度的耗伤，不太适合温补或者是出太多太多的汗。还有一个体质，我们再来看啊，一共9种体质，痰湿的体质。这种体质是体型偏胖的，腹部比较松软，容易出汗，然后舌苔啊，口舌的苔是腻的，腻厚的，然后大便黏腻的。那调理的重点的就是健脾祛湿，比较适合吃的像薏米呀、赤小豆啊、冬瓜、荷叶、白萝卜、海带、紫菜，就是祛湿的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吃太过于厚腻的，比如肥肉啊就不适合了。可以喝一些什么呢？像三伏天喝一些陈皮、普洱茶、荷叶茶、薏米、赤小豆茶，当然不要加糖。还再来看另外下面的体质哈，这个体质呢叫湿热体质了，油光满面，容易生痤疮，容易长粉刺，口苦口干，身体很困倦，然后大便干燥啊，这种呢就是要清热利湿、疏肝利胆。吃什么呢？绿豆、苦瓜、芹菜这些利湿的食物，不要吃辣椒，不要吃烧烤，不要吃油炸的那些食物啊。肥甘厚味的、甜腻的、酒精的都不要吃。推荐喝一些菊花茶、金银花茶、蒲公英茶、绿豆汤、冬瓜薏米水。你发现啊，我这些茶我好像每次我都喝过，但是发现不太适合我这样的体质，不同的体质适合不同的养生茶。血瘀体质呢，就适合面色暗沉，容易有瘀斑，嘴唇的颜色比较暗，身体的某处疼痛是比较固定的，舌下静脉曲张。
这是血瘀性的体质，那就活血化瘀，适合吃什么食物呢？山楂、黑木耳、生姜、洋葱、茄子，像寒凉的食物不要吃，喝一些玫瑰花茶、山楂茶、红糖山楂茶都是可以的。再来看气瘀的体质，这就属于那种比较爱钻牛角尖，情绪低落，敏感多疑，然后爱叹气，爱失眠，这样的朋友气瘀的体质啊，疏肝理气，调畅我们的心情的，比如说吃些薄荷、茴香，还有黄花菜，这些解气瘀的食物都可以。晚餐少吃啊，不要吃那些酸涩的，比如说山楂呀、乌梅呀，都不好啊。你吃完以后，它更容易滞气。喝什么呢？喝玫瑰花茶、茉莉花茶，还有陈皮普洱茶，就是让自己开心起来。而且午睡的时间不要过于太长哈。好，还有一个体质叫特禀体质，这个是什么呢？容易发鼻炎，容易荨麻疹，就是过敏性的体质了，容易过敏，那就是要少吃容易导致过敏的牛奶、花生、核桃、鲫鱼、虾，这些其实是都不太适合吃的，适当的喝一些乌梅饮啊、乌梅汤茶，这种过敏性的体质可以多喝一些。最后一个是和平体质，这个是什么？就精力充沛，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睡眠好，适应力强，就什么都不缺，维持平衡，过度避免过度的消耗。那这种朋友在三伏天呢，就要饮食清淡均衡，不偏食，不过度，喝一些绿茶、柠檬蜂蜜茶、茉莉花茶就很好了、啊、这就属于比较平和的体质。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质，然后再来我们进行三伏天的一些补充。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赫莲娜的小露珠，因为进入到三伏天了，又热又闷，空调房比较干，户外又很晒，皮肤特别容易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你知道我之前买这个小露珠，我买了两瓶，700多一瓶，好贵呀、啊！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露珠啊，是赫莲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明星产品。就大家可能会买水啊什么的，就没有想到有一个小露珠，

但是它非常小众却非常好用，它是露珠质地的，水油同补的，四周打造这样的透亮的饱满的露珠肌，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它是欧莱雅集团高端的奢华的护肤品牌，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坚持做硬核功效的产品，给大家能带来肉眼可见的改变的这种贵妇级的享受。它里面是有什么呢？就是灵魂成分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就生长在极端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弹润透亮有光泽。它的质地是一个小露珠，你拿到瓶子你就能看到它里面一粒一粒的小露珠，微囊的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吸收非常快，精油成分牢牢锁住，再叠加后续的精华面霜吸收翻倍，而且不黏腻不闷痘，把水给大家补足，把油也给大家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很清爽。当然了，价格大家也很关心，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是200毫升单品卖1690，我在买免税店买700多，是的，两瓶呢是3380。夏季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和咱们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到了200单的福利哈。那200毫升的单品今天直播间229，两瓶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你也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可以发小露珠来赞助2个名额。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你可以回复小露珠来下单。

0: 对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

0: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记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夏天到了，冰箱里的西瓜、瓜果、梨桃就越来越多，容易串味儿，弄不好呢还滋生细菌。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薅羊毛的福利秒杀品，蔬果园的程博士冰箱除味剂，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的哈。它不是用香味剂来遮盖异味，是真的把那个臭味给吃掉，里面呢全部都是海藻胶加上植萃除臭的成分，像吸尘器一样把吸附分解这些顽固异味。你看放大葱啊，放咸菜啊什么的，怕串味了，你就放上它，它就不会串味了哈。官方旗舰店160克五瓶，平时要54.9块。今天我们福利秒杀价呢是需要大家来添加一下朋友啊，回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到手只要34.9块，立省20块钱，五大盒够用一整年，每天9分钱，能用大牌，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吧。

这里是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已经入伏了，这两天我们都在给大家推荐防晒霜，各种防晒霜哈，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 SK2 的小贝壳防晒。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概念其实很多朋友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夏天涂防晒呢，很多让人觉得很难受，因为很厚、很闷痘、很油，要么就是干巴巴的推不开、假白，还有的呢就是根本持不了久，户外一出汗你就失效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一个世纪大难题，解决它的一个好用的东西啊。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八层的朋友，提亮、保湿、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融合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它的质地就像那种非常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涂抹瞬间就化开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关键 SK2 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独有的皮瓦纳的成分，对吧，边护肤边防晒，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当然它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的肤色选自然色，冷调的肤色选玫瑰色，比如说你是冷白皮你就选玫瑰色，所以你不用其他懒得纠结的，你就直接选透明色，就是它不会给你润色的哈，其他的会调一些肤色的那个底色。 SK2 的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呢是450块钱。今天我们是新款上架的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259，立省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其实更毒的，所以呢，趁着这波优惠，入手两瓶再减30，相当于2瓶488。您可以发送隔离来下单，因为尝鲜价只有100单哈，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所有的商品呢，我们都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

单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爬山去海边然后在城市漫步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的防护，晒不黑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的出门好状态。加客服好友，我们再给大家返5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隔离就可以下单了。

10:35，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啊，说减肥的人千万不要吃的就是螺蛳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热量太高。昨天我们节目里面好像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它是你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虽然很好吃，但它里面的热量实在是太高了。那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习惯，能够让你在减肥的路上事半功倍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梳理五大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锻炼之后进食。我有时候也还想啊，这锻炼之后进食不就更发胖吗？不是的，锻炼结束后30到60分钟被称为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的骨骼肌细胞是碳水化

合物、氨基酸这些营养素是全面开通的状态。如果你补充营养补充的及时，数量及比例恰当，你的肌肉修复和增长将会达到最大的速度。所以如果你猛地运动完或者是大幅度的运动完觉得很饿，那么30到60分钟之内千万不要马上吃，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吃点东西，而且也尽可能的是有营养的水果啊，它是能够控制量，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营养的补充，因为里面富含维生素。第二个好习惯是喜欢吃主食。哎，很奇怪哈，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看晚上不吃晚饭，不吃米饭，不吃馒头面包，这些好像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一旦你恢复吃主食，你就会疯狂的反弹。所以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能够让食欲稳定，不容易嘴馋。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控制食减肥嘛，要控制主食的量，没吃主食，但是你会发现头发疯狂的在掉，然后记忆力在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就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作用。所以能够吃主食，并且有一部分的量能够让你每天都有主食的摄入，就碳水的摄入，是非常健康的，是一定有必要的。好，第三个好习惯是餐前吃水果。我们食堂里每天都有水果，但大家都会是饭后吃，你去饭店里面吃饭也是饭后果盘儿。有研究显示呢，在餐前吃点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能够少摄入187热量的这卡路里。那餐前的水果不仅仅有助于正餐的热量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所以适当的回到家先别着急着吃午饭啊，特别饿，先吃一片西瓜，吃个桃子，现在桃子下来了，吃个桃子啊，它能够降低你餐后血糖的反应。好，第四个，肉类一定要吃多量，吃够量。蛋白质可以长时间带来饱腹感，每餐都要吃够蛋白质，可以减少饥饿感，同时还能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修复，避免减重期间出现肌肉流失。你看我给孩子买零食，我一般都会选择牛肉干、牛肉片儿，我就会选择这种蛋白质，因为孩子对肉其实是很渴望的。我也觉得吃肉很过瘾，包括那个午餐肉，我们之前还给大家带过哈，一片一片的，我都会给孩子准备。我觉得零食就是尽可能的少吃那些薯片呀、油炸类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肉的牛肉干儿啊，它就可以充分的随便想吃几根吃几根，你就没有那么多负担，还补充蛋白质哈。最重要的就是多睡一会儿。哎，有一个研究显示呢，增加睡眠时间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一共有80名超重的成年人参加了这项为期2周的实验。实验当中呢，他们每晚睡眠平均增加了1-2个小时，结果每天平均减少了270卡路里热量的摄入。你看，多睡。吃蛋白质，餐前吃水果，吃主食啊，吃一定量的主食，锻炼后进食，这几个好习惯，它一定会让我们减肥的路上变得事半功倍，就是花小劲儿办大事儿啊。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来吧，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燕窝。我们的燕窝也是一个，就刚才我们说到加餐的，或者是偶尔嘴馋的，有点饿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且低热量的饮食。我们进入到了入伏，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嘛，养气血的黄金期，这个时候的人体代谢比较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我们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然后秋冬呢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得住原相机。那么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我为什么说它很好？因为我吃过以后，我觉得我不饿，就是它很顶饱。我4点钟吃它，我到晚上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可吃可不吃的感觉。所以你少吃一顿，或者是你能够补充上一点，就是这些健康的小零食，你就觉得没有负担感。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燕窝锁定名额哈，这里面呢是一小罐一小罐装的，不用你拔毛，不用你去炖它，直接一小罐打开就可以吃了。里面有大块花椒，而且是很实落的一大块花椒。里面的大家天气热，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流失，气血不足。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肤色暗沉，所以我们从内到外的来调理。美容院灌肤一次好几百，费时费力。咱们这个花椒炖奶啊，真材实料，是燕窝唾液酸加花椒满满的胶原蛋白以及全脂的鲜奶炖在一起，没有勾兑，口服美容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非常好。三伏天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饭，这个咱们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放在冰箱里冷藏也可以吃。适当的早餐配早餐啊，早上配早餐，或者是午餐加餐，晚上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市场价呢是299一箱，今天我们广播专享的福利价119，带走12罐，198，24罐，相当于每罐8块多钱，不及一杯奶茶钱，却能换来一整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的钱你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3天啊。大家三伏天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零食，也可以当成一个代餐，疼自己爱家人。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燕窝来下单，直接回复燕窝来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0:55，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三伏大幕正式开启了。那三伏呢，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个时段哈。今年的三伏呢，一共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那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也就是初伏的第一天，大家今天要吃饺子。好，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防晒霜哈。因为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都会黑一个度，而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就会。

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轻轻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关键是 SK2 独有的 Piranha 的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它有色号啊，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是暖调的肤色，你就可以选择自然色，你是冷调的肤色，你就选择玫瑰色，如果你说哎呀我选色太麻烦了，你就选择透明色，不挑人。 SK2 的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呢是540，那我们跟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赚个口碑，要流量，赚个口碑，单瓶259。过完夏天，其实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趁着这波优惠入手两瓶，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再减30，两瓶488，您可以发送隔离来下单，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哈。我们因为只有100单，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可以回复隔离来下单。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大象旅行，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想起我。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

0: 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大家带来 AI 双声道哈，我们会由真人主播，也就是佳宇本人，以及我们的 AI 主播共同为大家来梳理整合哈，包括播报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资讯动态。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四大板块为各位持续送出。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国际要闻哈，我们会为大家来整理一下，在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面，国际上都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儿。那同时呢，我们还有包括像财经的这个聚焦哈，聚焦财经领域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这个动态，包括体坛快讯，体育世界又发生哪些重磅的新闻，以及娱乐速递啊，来盘点一下影视圈最近的一些新的动向。每天中午的12点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会带各位一起来梳理全球的资讯。首先我们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的第一个板块哈，叫做国际要闻，来抓紧请出我们的国际要闻新闻特派员登场。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咱们把目光投向全球，从极端天气到地缘冲突，信息量非常大，我挑了十几条最值得关注的，咱们挨个聊聊。说到这天气真的是太反常了，最近法国多地再现高温天气，山火肆虐导致上万人被紧急疏散，这火势在强风和极端高温的助推下根本控制不住，消防员连轴转都扑不灭。更让人后怕的是，还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说是法国一处海滩边，一道巨大的云墙直接扑向人群，游客们吓得拔腿就跑。这种极端天气频发，真的得敲响警钟了。气候变化早就不是嘴上说说的事了。这事说起来还没完了，高温不仅烧了法国，也烤坏了英国。英国多地同样山火持续肆虐，多地消防部门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往年夏天大家还在抱怨阴雨连绵，今年却热得连草地都自己着火了。这种全球性的气候异常以后估计得成常态，各国政府的应急机制真得抓紧升级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亚洲这边也遭灾了。台风巴威袭击菲律宾，已经造成至少17人死亡，超过51万人受灾。狂风暴雨把大量房屋直接掀翻，几十万人被迫转移安置。菲律宾这种岛国每年都要扛住好几次台风，基础设施本来就薄弱，这次受灾真的是雪上加霜，灾后重建又是个大难题。还有个事儿，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谷地也因为持续降雨遭遇了严重洪水。大量街道被浑浊的泥水淹没，低洼地带的房子整个泡在水里，当地交通基本瘫痪。而印度孟买及周边地区连日暴雨也成灾了，已经导致13人死亡。南亚这波雨季来得太猛，城市排水系统在极端降水面前形同虚设，每年雨季都在重复同样的悲剧。对了，极端高温天气下，避暑经济成了个大热门。欧洲多地气温比往年偏高15度，简直热化了。大批外国游客为了找凉快，纷纷把避暑的锁定了高海拔地区。数据显示，像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1倍，云南香格里拉增长3倍，西藏林芝增长2.7倍。这种跨国避暑游爆火，说明大家为了逃高温真是拼了，也带动了当地旅游收入。聊起这个中东局势，简直是一触即发。美国连续4晚对伊朗实施

0: 打击力度非常大。作为报复，伊朗军方宣布无人机击中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这火药味已经浓到呛鼻子了。双方这种硬碰硬的军事交锋，稍有不慎就会把整个中东拖入更大的战争泥潭，国际油价估计又要跟着心惊肉跳了。顺着这事往下说，伊朗方面也是态度极其强硬，直接放狠话，只要美国的袭击还在继续，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这摆明了是要拿全球能源供应当筹码。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再次发声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这多方势力搅在一起，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全球能源市场这下真得捏把汗了。提一嘴美国国内的事儿，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以后美国人不用在每年春秋两季来回拨表了。虽然这看着是个生活小事，但其实争议很大，因为医学界一直吐槽时间调整会影响人体生物钟。不过法案到了参议院能不能过还是个未知数，毕竟美国两党现在连这点小事都能吵半天。另外拉美那边也不太平，古巴半个月内第三次发生全国性停电，整个国家说黑就黑，医院水厂这些关键设施全靠备用电源死撑。古巴电网老化严重，加上燃料短缺，老百姓大热天连电扇都吹不上，这日子确实难熬。频繁的全国大停电暴露出的不仅是基础设施的脆弱，更是经济层面的深层危机。别忘了欧洲这边的外交动作，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以色列方面表示愿意从两个试点区域撤军，虽然只是试点，但在黎以冲突持续这么久的背景下，能坐下来谈并且愿意撤军，绝对算是个积极的信号，哪怕只是一小步，对当地平民来说也是少挨炸的希望，和平进程再慢也比一直打好。顺便说一句，欧洲在绿色转型上也没闲着，中欧绿色转型合作研讨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双方在新能源、碳减排这些领域其实互补性很强，能坐在一起探讨合作，对全球气候治理也是件好事，毕竟面对极端天气谁也躲不掉，合作共赢才是正道，搞技术壁垒只会拖慢全人类的减碳进度。这事说起来挺让人揪心的。印度一家钢铁熔炼厂发生爆炸，造成一死七伤，工厂现场一片狼藉，伤者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印度工业安全事故这几年频发，背后往往是设备老化、违规操作加上监管缺位的老毛病，每次都是出了事才来查，工人的生命安全在日常生产中根本得不到保障，这种发展代价太沉重了。说到传染病防控，非洲那边又拉响警报了。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组副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埃博拉这种高致死率病毒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必须快速响应。专家组的支援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面对这种全球性公共卫生威胁，没人能独善其身，必须跨国合作，死死堵住病毒传播链。最后看一眼美国的动作，美国重启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招可以说是直接掐脖子，试图切断伊朗的能源出口和经济命脉。海上封锁历来是高风险操作，很容易引发擦枪走火，美国这步步紧逼的态势到底是想逼伊朗就范，还是想彻底激化矛盾，现在真不好说，整个海湾地区都在紧盯事态发展。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新闻特派员给我们梳理了众多的国际的消息啊，确实这个国际不太平，而且呢全球的气候的这个变化呢真的也是影响到每个国家啊，包括这个持续的这个地区的冲突不断啊，也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呢其实啊怎么讲呢，我们就还是要多一份信心吧啊。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来梳理财经方面的消息，来聚焦一下投资领域哈，哪些的环节是值得关注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持续锁定我们每天中午给大家带来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见。

0: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推荐的是泽纳西茨的作品《有思想的生活：秩序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功利性的秩序生活为何是重要的，秩是智慧的秩，识是认识的识，这其实就能解释一些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在本职工作之外潜心于一件事，它既和工作无关，也和名利无关，也和收益无关，也许也能够启发大家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出发，去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成长于一个秩序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他自己则在成年之后进入了学术界，并且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但是他很快在经历了某种存在危机之后，突然发现学术工作并不是自己所追寻的真正意义，于是他选择了一种远离秩序的体力工作，而且是志愿性质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此后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传道授业解惑是自己最想干的事儿。整本书作者都在论证，秩序生活若要为人类带来好处，它事实上就必须不再考虑经济利益。作者在书中也说出了一些青年学者可能面临的困惑，我们都认为读书对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对生活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在成熟人听来必定就有点可笑，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您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思想的生活：秩序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3: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时间来到了12:20，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到财经聚焦的板块，为大家来梳理这个投资哈，或者是理财方面以及财经大市场的相关的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这个财经 AI 新闻这个特派员，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财经聚焦的消息。
5: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咱们要聊的这堆素材信息量极大，从宏观经济的大盘子到微观光景里的景区禁烟，还有新能源车市和期货圈的动态，全都挤在一起了。我挑了十几条最值得说到的，咱们挨个捋一捋。开篇先看宏观经济的大盘数据，上半年咱们国家 GDP 同比增长了4.7%，这数字一出来，市场讨论挺热烈的，大家都在琢磨这背后的结构性变化。说实话，在全球经济大环境都挺折腾的当下，能稳住这个增速已经实属不易。这不仅是给全年目标打了个底，更关键的是让大家看到了经济复苏的韧性和底气。顺着宏观面往下看，外贸这架马车表现相当猛。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6.9%，这个增速确实亮眼。尤其是汽车出海，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首破500万辆大关，新能源车国内渗透率也超过51%了。这俩数据放一块儿看，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里的位置是实打实的往上走。以前咱们靠袜子衬衫换外汇，现在靠新能源车打天下，这产业升级的成效算是彻底立住了。聊起汽车出口狂飙，国内供应链这边也在悄悄变阵，新能源车企现在不再独宠宁王了，动力电池供应体系正向双供应或者多供应演进。说白了，就是车企不想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给供应链上个保险。这事儿挺有意思，说明行业竞争到了拼综合成本的深水区，主机厂的议价权和话语权在慢慢变强，电池厂躺着数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说到新能源车，还有个跟车主钱包相关的事儿，部分新能源车从明年起要缴纳车船税了，连增程车也在里面。不过主机厂挺淡定，说会有应对策略，专家也分析说税额其实不大，几乎不改变大家的购车选择。这也挺好理解，以前是为了鼓励新能源给的政策红利，现在市场渗透率都过半了，政策回归常态化是迟早的事，跟燃油车公平竞争也是大势所趋。提一嘴消费端的未来规划，有个材料提到，目标是2030年社消零总额达到60万亿元，未来5年扩大消费的路线图出来了。里面还专门提到要建成4000万个充电设施，分年限保障无车家庭购车需求。这招很精准，把基建和促消费绑一块了，把充电桩铺到位，解决里程焦虑，买车需求自然就释放出来了。这盘大棋下得很实在。还有个宏观层面的动作值得注意，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氦气这东西可是高端制造和医疗领域的战略资源，咱们本身就不算富裕，这波出口管控显然是在保护国内战略资源，优先保障本土产业链的安全。在现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动不动就断链子的背景下，提前把粮草备足绝对是明智之举。视角切回科技互联网圈，李彦宏最近在人民日报撰文说， AI 正从模型阶段走向应用阶段，智能体会成为主流应用形态。他特别提到 AI 要从聊天工具变成数字员工，向生产制造、医疗等领域渗透。老李这个判断挺准的，现在大模型卷参数已经卷不动了，谁能把 AI 落地到具体业务场景里赚钱，谁才算真有本事。光靠讲故事忽悠投资人的时代彻底过去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文旅圈最近有个新现象，国内第一批全面禁烟的景区尝到甜头了。比如上海乐高乐园开园就严禁吸烟，只有河南戏剧换乘没收打火机，还鼓励游客互相监督，结果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看来禁烟不仅没赶跑客人，环境改善反而拉动了文旅消费。这说明游客素质在提升，大家对高品质游玩环境的需求是真金白银的，景区硬核管理也能成营销亮点。换个频道看看期货圈，这几家公司的动静都不小。红叶期货去年净利润下滑超过80%，刚开的业绩说明会上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焦点，利润暴跌确实让股东捏把汗，但这万字回应也算态度诚恳，不藏着掖着。期货公司业绩跟市场行情高度绑定，波动大很正常， 关键是看它怎么在弱势里稳住经济业务，同时把风险管理这些创新业务做起来。顺着期货行业看，瑞达期货正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他们回应说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这事儿释放了一个信号，头部期货公司开始谋求国际化布局和资本扩张了。现在行业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没点资本实力很难在风控和 IT 投入上跟上节奏。瑞达想借资本市场拓宽护城河，这步棋走得挺有前瞻性。这事说起来，监管那边也没闲着，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了罚单，直指公司存在四项违规。这波处罚算是给整个期货行业提了个醒，合规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越是行情波动大的时候，越考验期货公司的内控能力。靠野蛮生长的时代早结束了，现在拼的就是谁的制度更严丝合缝，谁家底层风控更扎实。对了，商品期货盘面最近也很热闹，天气扰动跟资金博弈碰一块了，菜油期货直接突破万元大关。农产品向来对天气极其敏感，一点风吹草动，多头就借题发挥。不过这种由情绪和资金推动的行情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普通投资者要是没点现货渠道信息，最好别盲目去追高，很容易成了接盘侠。最后扫一眼 A 股市场，超讯科技刚聘任了五倍大牛股前董秘黄华出任首席战略官，结果公司股价应声涨停。资本市场就吃这一套，明星董秘自带流量和资源，市场觉得这是公司要发力资本运作的强烈信号。不过涨停归涨停，最终股价能不能撑住，还得看这位新高管上任后能拿出什么实打实的业绩和战略规划来。还有个楼市的信号得盯一下，五月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了。业内分析说，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在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一线城市的楼市向来是全国风向标，这波二手房先企稳，说明前期积压的刚需和改善需求正在释放。不过能不能持续还得看后续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现在说全面回暖还为时尚早。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4: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财经新闻特派员给我们梳理的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啊， A 股市场呢

今天早盘的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翻绿，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额达到了 1.72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898亿。在盘面上我们发现热点是一个快速轮动的状态，全市场呢是超过3600只个股出现上涨。那么从板块细分来看，医药板块爆发，十余只成分股涨停，创新药 CXO 方向领涨，哈药股份呢是出现了4连板。那么在白酒概念也是出现了回暖的情况，金种子酒涨停，还有零售概念异动拉升，新华百货、宁波中百涨停。那在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呢是集体调整，半导体设备等跌幅居前，德明利一字跌停，华丰测控、百维存储、木犀股份跌幅超过11%。那截止到收盘，沪指跌0.08%，深成指跌0.38%，创业板指跌0.36%。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3: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4: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北京时间1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99，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本档节目呢，除了佳宇之外呢，还有我们的 AI 主播哈，就是我们各个板块的新闻特派员，会为大家来梳理整合，包括播报哈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及时的信息哈。那上一时段我们聊了财经聚焦哈，这一时段呢我们会进入到体坛快讯哈，看看体育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哈。最近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哈，基本上也就是没剩几场比赛了，很多朋友很关注，特别是今天凌晨3点开启的这个第一场半决赛哈，法国对阵西班牙。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因为工作忙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没法及时的看球哈。那在我们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展开来梳理一些值得关注的体坛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体育新闻特派员上线。Hello，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的大事小情真不少，咱们抓紧时间挨个聊聊。最重磅的焦点肯定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7月15日，西班牙凭借亚马尔制造点球、奥亚萨瓦尔点射以及波罗的进球，2-0完胜法国晋级决赛。这场胜利让西班牙创下队史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等5项大绩。赛后，法国队主帅德尚质疑裁判，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恩特直接回队说，结果不如意时大家都在找借口，这火药味算是彻底拉满了。一边赢球破纪录，一边输球不服气，竞技体育的胜负就是这么残酷。说到法国队出局，队长姆巴佩赛后是真的把责任全扛下来了。他接受采访时坦言，作为队长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没能进决赛就得直面现实，接受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表态接下来的季军争夺战要为主帅德尚而战。不过比赛中他心态明显崩了，第86分钟球队落后时冲撞西班牙门将西蒙，吃了一张黄牌。当核心球员在关键场次失去冷静，对球队士气的打击往往比比分落后更致命。这事儿说起来，法国队不仅输了球，还连带着把金球奖的魔咒给延续了。自1956年金球奖创立以来，有个横跨18届世界杯的规律，世界杯举办前的最新一届金球奖得主从未能在紧邻的世界杯上带队夺冠。本届赛前拿奖的姆巴佩也没能打破这个怪圈。这种玄学规律在足球场上有时候真是让人不得不服，竞技状态和心理压力的微妙变化往往就藏在其中。对了，这场比赛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对决，亚马尔和姆巴佩迎来了双方第11次交手。亚马尔11战9胜2负，占据绝对优势，并且在6次单场淘汰赛中对姆巴佩保持全胜。赛后亨利也感叹，看来本届杯赛唯一战平过西班牙的佛得角含金量还在持续上升，年轻一代的崛起速度确实惊人，老将的统治力正在被一点点蚕食。顺带提一嘴场外的花絮，日本球迷看到西班牙晋级决赛后那叫一个狂欢，他们纷纷在社交平台表示西班牙是日本队学习的榜样，还特意强调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唯一一场没赢的球就是输给了日本队。虽然有点强行给自己加戏的嫌疑，但也说明击败世界顶级强队给球迷带来的自信心是实打实的。这种把强队当成自己参照物的心理，也挺符合东亚球迷的观赛习惯。还有一个挺特

0: 别的安排。这届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预计要延长到大约30分钟，远超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原因是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这种把商业演出和顶级赛事深度绑定的操作，国际足联一向玩得很溜，就是苦了双方球员，中场热身和状态保持的节奏全被打乱了，估计教练组的战术布置也得重新排兵布阵，把目光转回国内篮球圈。CBA 转会市场又起波澜了。据媒体人爆料，外援威金顿加盟山西汾酒男篮。山西队这两个赛季一直想在后卫线上找强点提升火力，这次引进威金顿显然是针对阵容短板做的补强。外援的集战力往往能直接改变中下游球队的赛季走势，就看威金顿能不能快速融入球队的战术体系了。说到大洋彼岸的 NBA，雷霆、活塞以及冈萨加大学主教练三人将担任美国男篮助教，这配置挺有意思，既有 NBA 职业俱乐部的少帅，也有 NCAA 大学篮坛的名帅，把职业联赛的战术素养和大学篮球的激情理念结合在一起，美国男篮在国际赛场上重新确立统治力。教练组的多元化配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另外， NBA 官方最近在严查伦纳德，调查范围甚至扩大了，导致猛龙关于他的交易被迫取消。联盟对违规招募和伤病隐瞒这类问题向来是零容忍的，一旦查实有违规操作，球队面临的罚款和选秀权处罚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件事也提醒各支球队，在球星交易上必须把尽职调查做得更细致，不然很容易赔了夫人又折兵。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网球赛场传来了好消息，中国网球单日喜提双冠，重现了20年前盛景。不过在颁奖礼上，一位英国球员却公开批评 ATP 削减双打赛事的决定。双打比赛观赏性和战术配合其实很有看点，但在商业化上确实远不如单打吃香。 ATP 的改革是为了赛事更精简吸金，但如何平衡球员利益确实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聊起温网，比赛暂停后重启究竟是开新球还是用旧球，这事儿其实大有讲究。网球在不同磨损程度下的弹跳和飞行轨迹差异很大，用新球往往发球方占优，用旧球则更适合底线相持。规则对换球有严格规定，球员也会利用这种物理特性来制定战术。看似是后勤保障的小细节，实则是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变量。说到温网的仪式感，奖杯背后的故事也挺有味道。奖杯雕刻师们需要在纯银底座上手工刻下冠军的名字，这可是个精细活儿，容不得半点马差。每年夺冠名字的增加，不仅是荣誉的传承，更是百年网球历史的具象化。这种匠人精神和历史厚重感，是很多新兴赛事花钱都买不到的文化底蕴。提一嘴乒乓球，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在推进了。作为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乒乓球赛事之一，全锦赛一直被看作是国家队人才选拔的试金石，很多年轻小将都是在这里一战成名，敲开国家队大门的。国内乒乓球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世界大赛，谁能在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绝对值得期待。别忘了智利电竞产业论坛最近也圆满举办了，大家聚在一起共探智利竞技产业新未来。电竞早就不只是打游戏那么简单，智利竞技项目的赛事运营、商业化变现以及出海拓展都成了资本关注的焦点。随着电竞正式入亚，整个行业的产业链条越来越成熟，未来这块大蛋糕怎么分，就看各家俱乐部的操盘能力了。最后说个跨界的事儿，库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心希望詹姆斯加盟勇士能成真，还开玩笑说更期待退役后跟他一块打高尔夫。这两位 NBA 顶级流量要是真能在一支球队效力，那话题度绝对要引爆全网。不过比起在篮球场上的合作，他俩在绿茵场上的高尔夫较量可能更容易实现。球星之间的商业互吹，总能给球迷带来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新闻特派员帮我们梳理的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哈。那说到这个最近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关注到了这些比赛哈。那西班牙队这次取胜之后呢，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

虽然小组赛的时候被佛得角0-0逼平，他笑称啊说佛得角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但是西班牙队其实也是刷新了队史的最长不败记录，那也会在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那说到这个英阿对决呢，其实在世界杯历史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度的比赛之一。两支队伍呢分别在1962年、1966年、1986年、1998年和2002年世界杯上相遇，可谓就是每一代球迷都有自己的英阿对决。那这之后呢，一等就是24年。那梅西的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卫冕这个道路上呢是更进一步哈，毕竟呢这22年世界杯啊是阿根廷队是收入囊中。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比赛确实越来越精彩，越到后面。那英格兰呢其实也是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但是好消息来说，大家一直寄予厚望的这个三狮军团啊，或者笑称为三喵军团，就是他们的状态也在不断的回升。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个到底这西班牙队会在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还是英格兰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期待更加精彩的比赛为我们呈现上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们稍后时间继续回到节目中。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

0: 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五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吃水果不能减肥反而会变胖？每年都会有人以水果代替正餐，幻想着有一天能够瘦出新高度。想象中是这样的，
4: 水果既能促进肠道蠕动，还能带走多余的脂肪，所以越吃越瘦。
3: 吃水果真的能减肥吗？
5: 为什么呢？
3: 水果虽然听起来就很天然很健康，但实际上水果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呀。就热量而言，它跟主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乍一看这个食物热量表，在同一个重量之下，大部分水果的热量都比米饭低，那吃同等重量的水果代替米饭不就能减肥了？当然不可能啊，水果热量小，但是架不住糖分高啊，还特别容易消化，不知不觉就胖了。而且水果内还有一大杀器，果糖。果糖的代谢途径和葡萄糖不同，它不受腺素酶的调控，不能调节胰岛素的分泌，无法有效的制造饱食的感觉，这个结局就是你饱了也胖了。当水果化身为果汁时，能量还会蹭蹭的往上涨。比如说一瓶橙汁的含糖量相当于六个橙子的总和，而干掉的水果也是一样，失去水分的水果营养物质会发生浓缩。以杏为例，干性的含糖量是新鲜性的六倍，所以如果胡乱吃水果的话，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胖字写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水果能代替正餐吗？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水果水分多，糖分多，但是蛋白质少，氨基酸也少，以水果代替正餐可能还会让你的蛋白质摄入量不足，甚至以减肥著称的菠萝还有丰富的菠萝软酶还能够有效的分解蛋白质。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吃菠萝，菠萝也在吃你。再加上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都高于水果，所以水果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补充蛋白质，当正餐更是万万不行的。那什么才是吃水果的正确方式呢？水果既不可以不吃，也不宜多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400克水果，也就是说成年人每天最好吃掉两份水果。这一份水果呢，指的是一个香蕉、苹果、橙子，较小的水果如杏两个算一份，蓝莓、葡萄等一个纸杯的量算一份。想减肥的话，可以在吃饭之前吃水果，减少进食总量。提醒一下，沙拉酱的脂肪含量高达70%，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控制热量，点水果沙拉的时候请对服务员说，
4: 来一份水果沙拉，不要沙拉。
3: 吃货的世界总是这么天真，靠水果减肥真的是不可能的，因为管住嘴迈开腿才是王道啊。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7: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连接世界。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51，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4+99，每天中午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我会和我们的 AI 主播跟大家一起来梳理全球的资讯哈。我们进入了这个国际哈，包括财经和体育板块。最后一个时间，我们来到了娱乐速递，看看娱乐圈都有哪些包括影视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给各位来呈现。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咱们要聊的这圈里的事儿可真不少，有票房狂飙的，也有即将上线的，咱们挑些最热闹的赶紧盘一盘。先看正在热映的这几部，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绝对是近期的重头戏。这片子现在上映5天，实时票房1861.13万，累计票房已经冲到7.6亿了，这吸金能力确实牛。周导最近也没闲着，在成都和长沙路演的时候，现场气氛特别炸，成都站还偶遇了至尊宝，直接掀起一波全民回忆杀。主创们在长沙也走心分享，说希望能点燃跨代际热爱的那团火。星爷的情怀加上中国功夫踢出血性的新海报，确实能打动人，这票房后劲肯定还足。 说到老片长线发力，上影节最近热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围绕给阿嬷的情书展开的。这片子上映77天了，实时票房还有42.34万，累计票房高达19.88亿。上影节直接拿它当案例讨论，说现在电影圈想找爆款公式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家不再吃套路那一套，真情实感才是打动观众的关键。这电影能靠口碑硬生生跑出近20亿的票房，说明好内容自己长腿，观众认可是硬道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动画电影里小黄人还是有一批死忠粉的。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13天了，实时票房186.48万，累计票房2.38亿。虽然单日票房现在看着不高，但架不住这帮小黄人闹腾啊，合家欢的受众基本盘稳得很。这种片子不用费脑子，图一乐呵，周末带娃去看最合适，能拿到2亿多也算是在预期之内完成了任务。对了，还有部有点黑马上映的后事，这电影上映20天，实时票房109.78万，累计票房1.59亿。作为一部偏小众题材的片子，能跑到这个成绩挺不容易的。它主打的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惊悚氛围，受众群体虽然固定，但忠诚度极高。现在单日还有100来万的进账，说明排片虽然降了，但上座率应该还行，属于闷声发点小财的类型。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还有部叫《消失的人》的电影，上映76天了，实时票房2.84万，累计票房5.74亿。你看这片子现在单日票房就剩2万多块钱了，但人家累计可是实打实的5亿多，这就是典型的长线放映走到尾声了，该赚的钱早就赚够了。不过能挂在线上2个多月，也说明影院没急着下档，毕竟蚊子腿也是肉，多放一天多赚一点。聊起即将上映的新片，追光动画的八仙最近动作频频，先是提档到7月18日上映，还发布了蓬莱仙境设定特辑，主打一个凡人以命相搏，是要站着成仙的设定。这片子现在点映实时票房456.99万，累计票房3048.5万。追光在视效上一直挺舍得砸钱的，这次喊出打造殿堂级视听佳作，口号不小，就看正式上映后这股仙侠风能不能刮起来了。提一嘴另一部定档的新片《林家宅37号》，这片子宣布7月17日开启全国点映，8月7日正式上映。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主打悬疑惊悚的，这种题材其实挺吃点映口碑的。如果点映能放出好口碑，把气氛烘托起来，正式上映时票房爆发力绝对不容小觑。现在悬疑片市场缺好本子，只要剧情不拉胯，8月份拿个好成绩问题不大。还有个事儿挺逗的，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也定档8月8日了，口号是来电影院看汪汪队拯救大恐龙。这 IP 在小朋友圈子里简直是顶流，每次出大电影都不愁没票房。家长们暑假带娃去电影院，这种安全无脑又带点教育意义的动画片绝对是首选。拯救大恐龙这设定也踩在小朋友的审美点上，估计8月档期又能分一杯羹。顺便说一句，喜欢探案悬疑的还有个选择，电影《大唐妖探》报了新预告，也是定档8月8日。这片子看预告是把探案和奇幻元素结合了，讲探案搭子破谜案的故事。8月8号这天还挺热闹，好几部片子撞一块了。这种古装探案题材最近挺吃香，只要节奏带得动，悬疑感拉满，在这个档期还是很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别忘了电视剧那边也挺热闹，最近几部剧热度都不低。先说《蜜语记》，这部剧现在正在热播，关注度一直往上走。都市情感剧这块受众基础一直很广，大家茶余饭后就爱看点家长里短和职场斗志。这部剧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说明剧情设定肯定踩中了当下大家的某个情绪痛点，不然也不会在这么多剧里杀出一条血路。说到这，《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剧也是大家最近常提的，这名字听着就挺有年代感和厚重感，也是正在热播受关注的状态。一般这种剧都是走正剧路线，考究的服化道加上扎实的剧本，能吸引一大批偏好历史年代戏的观众。现在观众口味杂，这种有质感的剧只要立住了，口碑发酵起来后劲特别足，属于闷声发大财的类型。对了，还有部《佳偶天成》也是大家追剧清单上的，看这名字就知道是古装情感或者轻喜剧那类的，现在正在热播。古装偶像剧这块竞争太激烈了，能引起关注说明要么是男女主 CP 感拉满，要么就是剧情反套路。观众现在看这种剧就图个轻松解压，只要不注水，演技不尴尬，基本都能稳稳收割一波收视率。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爱情没有神话》这剧最近讨论度也挺高，这名字挺有意思，像是在回应什么，也是正在热播。现代都市爱情剧最容易引发年轻人的共鸣，尤其是探讨婚姻和爱情的现实问题。如果能像名字一样打破传统偶像剧的滤镜，拍点真实的生活琐碎和情感拉扯，那绝对能成为大家社交讨论的焦点，这热度自然就上去了。这事儿说起来，悬疑刑侦剧迷有福了，《黑夜告白》正在热播。这类剧只要节奏紧凑，案子够离奇，基本就成功了一半。现在观

0: 世界 TIMI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重磅官宣了，即将于中国澳门举办。这盛典每年都是乐坛的晴雨表，哪些歌手火，哪些歌出圈，看盛典的阵容和获奖名单就知道了。今年落地澳门，估计又是星光熠熠的一场大聚会，粉丝们现在估计都搓着手等票务信息了，到时候线上热搜肯定又是一场混战。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再接着看。
1: 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新闻特派员为我们梳理整合的娱乐方面的消息。那以上呢，我们四个板块已经全部为各位呈现完毕。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我们中午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见了，拜拜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期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

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透的真，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

录，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

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得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果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我是小麦，
1: 各位晚上好。
2: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除了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其实想不开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
1: 这是得多想不开呀、
2: 啊！想找不高兴的话，
1: 我是没头脑，还有不高兴的是吧？
2: 哎，不是，这个换个话术，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比较那个倾向于那个颜控的话。
1: 那你今天只能满足一半了，那对不起了。
2: 也可以在视频号找到我们，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可以，没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给我们的留言。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系列的关键词，大家都是可以把它发送到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2: 嗯，这么着急吗？
1: 官方的。没有，我就说提前说一声，
2: 上来都带货，
1: 想我们了。
2: 哎，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
1: 暂时还没往这儿引，是吧？等会儿，先培养一下感情，然后再说。对，铺垫一下吧，是不是？
2: 朋友们，我们今天就把话敞开了说，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培养感情？
1: 那不得5分钟之后啊？
2: 控制一下节奏，
1: 控制一下自己。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来聊个话题，然后这个你看麦姐，我觉得要么是一个身先士卒，愿意跟大家一块儿就是
2: 上节目的人，
1: 努力的人。
2: 我倒觉得
1: 自己带着话题都来了，
2: 每天的这个2个小时的下班的晚高峰，对于我一天从早上6点算是正式开启工作吧，
1: 对对对，
2: 倒是一个很完美的收尾，也是一个就是很解压的过程。

0: 而且今天对可以多帮你解压半个小时。
1: 大家听我
0: 的，你可以解到七点半，今天晚上是9:30。今天轮到咱们啊，不过话说了，你看我就觉得麦是一个特别认真钻研工作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两个话题今天。
1: 领导没下班，你等一会儿到
0: 6点
1: 左右。
0: 领导下班这么早吗？特别的8点半以后。啊，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吧。
1: 嗯。
0: 这个话题呢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麦。
1: 哦，你想要我自己自带的那个话题？
0: 你带那个话题今天来吧。
1: 哦，那你既然就是开场的时候用，这个我的
0: 用你的
1: 职业精神
0: 啊
1: 去开场了，那我们就跟大家来互动一个和职场相关的话题。
0: 可以啊，说工作的事。
1: 问问朋友们，你在职场里的高光时刻？
0: 哎呦，
1: 就是今天大家也别藏着掖着了，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在各个行业、各个赛道里面的一些垂泪的佼佼者。
0: 是的，
1: 应该是有很多的大神平时是非常低调默不作声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潜伏在哪儿，
0: 那叫藏龙卧虎啊。
1: 对，但是呢就很少去
0: 显露自己的这个实力
1: 和本事。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本领，不妨分享出来。
0: 对，
1: 这样的话一方面呢增加我们节目的听感啊，也让我们找到一个这个进步的方向。最关键的，以后万一有啥需要大家帮忙，
0: 对，我好知道你
1: 技术层面搞不定的，我想的，哎，那天是7月15号那个谁来着，
0: 咱加了微信联系方式之后都把你的备注名改改，是吧？哪个行业的谁在哪儿工作是啥样，是不是？
1: 有朋友分享了我们的高光时刻，
0: 看一看。
1: 高峰他说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 CBD 看过，小麦在金蛋蛋的演唱会。
0: 哎呦 CBD， 对，
1: 我们 CBD 确实是举办过一场演唱会，
0: 咱们好几场，其实就好多年，
1: 对
0: 吧？
1: 那就不止了，
0: 就是在 CBD 后面
1: 经常往那儿去。
0: 哎呀，我跟你讲，老杨不才也是基本上就是过上10天8天的，基本上都会在 CBD 出现，因为毕竟嘛，我已经成立了我的这个卖冰淇淋的那个车子，都已经在了晚上你们去看他的演唱会，我负责卖冰淇淋给你们的。
1: 我倒觉得如果说我们活动系列的高光时刻，
0: 是的，
1: 我认为应该是百万富翁吧。
0: 对，
1: 就是因为咱们
0: 艺术中心，你想过没有？那
1: 暂且不说，我们为大家就是准备了什么样的奖品，我觉得最让我觉得骄傲的
0: 是
1: 那是一场，就是
0: 那是朋友
1: 不止唱歌才艺的表演，
0: 那是还演小品的吗？不是。就那时候
1: 唐混
0: 也知道，我去，当时咱们在演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人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来了，来看着，然后当时是这好多同事都在嘛，梦如、乐天，都在，其中有一段是当时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跨栏背心儿，然后他们为了显得真实，还把跨栏背心上剪了好几个窟窿，就特别流行的那种。然后在舞台上头还把我跨栏背心撕烂了，撕叉了，咱说。
1: 但是那个过程是我们愿意把一件事情做细致的过程。
0: 就往我身上做细致呗。你让我家小妞说，爸爸怎么了？怎么惹他们了？开玩笑。后来知道这是演出，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那种大家给我们的这种回馈，
1: 就是大家的笑声是让我们觉得
0: 发自肺腑，
1: 应该是职场的一个高光时刻。
0: 嗯，真开心。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过程。你看高峰说是2020年左右了，
1: 2020年，
0: 你看6年之前了吧？
1: 哦，我还以为是20年左右了。
0: 我也在想，
1: 就想不对，
0: 这我们生日暂时还没那么长，我还没年轻呢，还。
1: 我们也问问各位吧，
0: 来吧。
1: 在职场当中，你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其实我们未必是往很大的事情去想，
0: 哎，
1: 有时候就是很小的细节当中的一件小事儿，也会让你觉得挺高光的。哎，
0: 是
1: 我前两天就有一个那个
0: 高光时刻，
1: 高光，
0: 来快点来说说吧，
1: 还真跟职场相关，一个高光时刻，
0: 来看看，
1: 我不是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有一点拮据嘛，
0: 哦，
1: 然后
0: 那岂是你，
1: 我们在就这个礼拜。应该是周一周二的时候，
0: 刚才过去这几天
1: 这几天，然后我去了一趟那个保险公司，然后我一进去那个大厅，那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
0: 柜台什么
1: 柜台，它就是算是一个咨询台，
0: 哦，对，
1: 然后一进去
0: 服务台，
1: 对，他说你好女士，那个办理什么业务，
0: 对，
1: 我说退保，他说你好，
0: 哎，
1: 请这边坐，
0: 去那墙
1: 啊，请这边坐，
0: 离我远一点，
1: 我刚往那儿一坐，他说你是麦姐吗？
0: 高光时

0: 王这个来麦姐王王这个老年人这一溜里边排队的阿姨少，你往这边坐
1: 错了，这不是你的
0: 对，你看
1: 我说哎呀这个
0: 怎么
1: 是我说是我们是见过是吗，是参加过我们活动，
0: 嗯，
1: 他说听声音纯听声我就能听出来
0: 听声辨位，
1: 哎我顿时就觉得很亲切呀，就感谢朋友们一路以来这么多年的支持，
0: 那你可不，
1: 然后我就说你看怪不好意思啊，今天也不是来买保险，我是来退，
0: 哎是我们欠您的，
1: 我说回头那个手头宽裕了
0: 我才买回来，
1: 咱们留个电话啊，哎，我再买再给他买回来，
0: 赵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在退保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
1: 你也退了
0: 是啊，我就在咱北一路一号都很熟悉，
1: 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其实甭管什么时候，
1: 嗯，
0: 就是
1: 咱保险公司那听众朋友，
0: 啊，
1: 你知道就是连那一套挽留我不要退那个话术都没好意思跟我说，
0: 不用说，对
1: 我们
0: 你知道对主持人来讲是留不住的，
1: 就我们两眼泪汪汪一相见之后大家直接省去那个步骤直接都给我办了十分钟整个我那个流程一套办完
0: 无需等待，你知道我也是跟人说的，我说你这人，
1: 嗯，
0: 人家经常会说嘛，说你好那个杨哥，
1: 嗯，
0: 也是咱的听众，
1: 哦，
0: 真的咱的听众，
1: 嗯，这是退保的时候
0: 退保的时候对，他说杨哥为啥退，我说确实那个啥你也知道的啊有一些不可抗力是吧，我自己内心当中需要把这个保险帮我那个度过一段啊，
1: 嗯，
0: 然后他说好 OK 给你退了，退完之后然后最后都说了一句，他说杨哥你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我说五星好评五星好评好吧五星好评不用讲又快又好，所以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就像你看如果说放在十几二十年前，你看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嘛，
1: 嗯，
0: 放在十几二十年，
1: 如果放到十几二十年前
0: 当时做
1: 被人认出来这是常态，
0: 就对
1: 这两天
0: 你知道有一次
1: 稍微有点
0: 在打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网约车嘛，
1: 嗯，
0: 然后在听咱们的节目，
1: 哦，
0: 上车之后我说你好师傅，他说尾号是一二三四的那个谁车主保护室，然后当说，然后这车没开，
1: 嗯，
0: 就停在他门口尾路上门口，扭头杨哥吗我说怎么是不收我的钱了吗，那不是打折优惠啊，所以其实是挺可爱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哎，
1: 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0: 对
1: 以后就是打车呀
0: 尽量别出事儿，
1: 坐车上
0: 啊
1: 尽量少说同事坏话，
0: 戴口罩你告诉我都说了什么，
1: 因为有一次我正在讨论，讨论着讨论小麦吧，
0: 这也都被猜出来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
1: 不认识我从话题都能猜出来了跟你说
0: 同事聊不进的话题
1: 差点把我办公室搬车里了
0: 对把笔记本也拿过来，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说一说你做的是哪个职业，
1: 嗯，
0: 你这个职业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1: 对你职场当中的高光时刻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并来分享一下啊。
0: 语音文字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对这个今天我问了一下我们的那个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同事们，
1: 嗯，
0: 现在牡丹花田有一系列的活动了，直接划重点吧，
1: 嗯，
0: 为什么在夏天值得拥有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
1: 三个理由，
0: 上脸肤感非常好，
1: 嗯，
0: 第二呢成分非常硬核，第三价格太划算，因为日常价是199，已经挺值的了，
1: 挺值的，
0: 嗯，现在秒杀价只要89块，
1: 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
0: 哎，
1: 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活动的详情了，
0: 哎，你看是不是倍儿有面子感觉是吧，
1: 嗯，
0: 同时呢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你看咱成年人觉得这个皮肤好状态好觉得倍儿有面子，
1: 嗯，
0: 有时候还觉得娃很优秀咱也有面子，
1: 有，
0: 对吧，给孩儿一个锻炼机会吧。
1: 嗯，
0: 8到15岁的娃的家长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了。
1: 嗯，那我们也跟大家关注到这个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一句话说清楚，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
0: 嗯，
1: 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用一场项目点亮孩子眼睛里的光。
0: 是的，
1: 想象一下自己的孩子不是整天在玩手机，而是和小伙伴一起为新学期正在拆解自己的学习计划，
0: 对，
1: 查资料、做导图、建立错题库，然后理直气壮地对你说：“我规划好了我的新学期。”
0: 你这就是这么有自信的孩子眼里放出的光啊！
1: 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营当中看到孩子带来的成长。名额非常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的机会，赶紧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能一键报名了。
0: 好的，回复"成长"现在报名。

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 60%， 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2: 畅行
1: 早
2: 晚高峰，
1: 晚高峰啊，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是人啊会被有魅力的人所吸引，就差点被拐到早上。被拐到早上，我看应该是得到下周一的时候才能被拐到早上。我算提前预告了吗，朋友们？从小给你们预告过没有？
2: 应。

0: 还没有，
1: 还没有，那我提前官方通知。
0: 喜欢老杨的话，大家可以在下个礼拜每天早晚同步见到老杨。
1: 你看，要么说这主持人早早晚晚都得见面，是不是？
0: 啊，下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好嘞，节目当中的平台语音文字都行，你知道吗？妹，就是咱现在、你知道吗？我们这晚间节目现在非常的丰富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邀请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陪你看气象。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专门针对天气，我们还有
0: 相应的配乐，
1: 温柔的音乐，有没有设计？咱们现在，朋友们，我们来关注。
0: 这至不至于啊，老杨。
1: 天气，
0: 感觉不至于。
1: 请叫我晚间天气先生，咱卷吗？就是。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的天气。
0: 哎呦，
1: 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部分县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二到三级。那么在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这是省会郑州，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私家车999，下班路上陪你，压马路。
0: 别急着上早班啊！
1: 提醒你关注天气政策。我就问咋样？
0: 也非常好。首先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的
1: 评论
0: 对这个节奏是非常的明快，
1: 哎，
0: 然后层次也是有一个递进，
1: 哎，
0: 整个听感上是比较丰富的，
1: 有变化的，
0: 哎，我们自己不说这几句是生怕朋友听不出来呀，不知道啊。车道河就问了啊，
1: 说什么？
0: 他说999早晚班节目，我就想问一下啊，
1: 哎，
0: 就这四个主持人吗？
1: 对呀，
0: 啊。顶班都找不到个外人吗？一个萝卜两坑哟。
1: 开玩笑，一个萝卜两条腿，对吧？
0: 我们团队都是自己人，没有外人。
1: 那可不，
0: 大家都是一家人，
1: 都是家人。
0: 嗯，
1: 突然像进入什么队伍似的。
0: 多上一个这个班的事儿
1: 啊，
0: 没有问题。
1: 对，还有朋友呼唤圆儿姐，那是有点远。我们今天
0: 圆儿姐退休了，我也是非常的羡慕，
1: 有点羡慕，实瞑目了。但今天节目开始，你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一个话题，说一说您在职业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语音文字发送给我们，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这会儿正在直播。
0: 对，老杨，我们两个呢也在开场的时候跟朋友们算是抛砖引玉，
1: 对，
0: 示范了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职业来讲，这个职场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1: 高光时刻，对，
0: 就是我们俩去保险公司啊
1: 退保
0: 的时候被认出来了。
1: 对，
0: 被工作人员一眼认出来，
1: 而且
0: 我觉得还蛮高光的，
1: 而且造成了整个退保的过程非常的顺利和丝滑，没有任何的磕磕绊绊，就是服务确实好。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一些快乐和优越感，真的实话实说，我感谢这个工作和舞台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0: 能够让这么多朋友
1: 在退保的时候都能这么快乐。
0: 但是我们也答应了
1: 啊，
0: 未来好的时候还再买回来。
1: 是的，我也答应承诺。
0: 我们也等等朋友们的互动啊。这个你在职场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1: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说，脸上有色彩，对吧？而且呢，整个人有气色，其实甭管是不是在职场，至少说在你的小区里头，你是很容易让人认出来的，这是不是感觉？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元气满满，
1: 对，
0: 就拿我们999团队，你任何时候你看到一个人来上班，他就是光彩夺目啊，
1: 对，
0: 丹丹啊，
1: 对，
0: 就是他就是有一种给人一种休息的很好的感觉，
1: 对对对。就会蝶泳之后这个气质就觉得是提升的，
0: 对，他不像有一些人你能看出来他工作当中的一些操劳和疲惫，
1: 对，
0: 单单就是看起来可不辛苦，
1: 没有，对，
0: 就是永远是元气满满，
1: 是，
0: 当然和他那个挺拔的身姿以及他皮肤从内到外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
1: 对对，
0: 就那种健康的气色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都要跟我们一起吃起来这个燕窝花椒炖奶。
1: 这我跟你说，今天就帮你揭露单单驻颜的秘密。 哎，人说这个入伏正是养气血的黄金。

0: 期，这个时候人体的代谢比较旺，吸收很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啊才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得住原相机啊。
1: 今天我们带来我们999商城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它也算是高调返场了。后台被很多吃过的老粉在这个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它比奶茶更加的清爽，喝了两周就是保持气色红润的一个秘诀呀，就妥妥的口碑在线，大家可以闭眼冲，真的不踩雷。
0: 老粉速回燕窝来锁定名额。
1: 它可不简单是燕窝，它有燕窝，还有花椒。
0: 花椒
1: 啊，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内补的一个食材。
0: 这个花椒可不是咱做饭的调料，
1: 不是
0: 啊。这花椒是什么？跟您解释解释。
1: 也不是一种就是不好的语言习惯。
0: 那是河南的时候，那花椒废了，花椒废了。这个花椒是什么？其实深海鱼的鱼鳔。在干制泡发之后进行处理之后，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1: 是我们说实话，夏天户外暴晒，然后室内呢就是猛吹空调，再加上大家熬夜看个球加个班，是不是啤酒烧烤去吃一吃喝一喝，这皮肤就是容易遭罪。比如说水分、胶原蛋白，它就是在偷偷的流失啊。
0: 是的，
1: 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的肤色会变得暗沉。你光靠敷面膜那个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所以今天的这一口鲜炖绝对不能少。
0: 我们来算比精明账。
1: 嗯，
0: 就是女孩子美容院这叫灌肤是吧？这一次要好几百，费时费力啊。
1: 哪怕朋友们去做一个最简单的水光针或者是光疗的项目，那也得大几百块钱吧。
0: 是的，
1: 咱们这一款这个燕窝花椒炖奶，是真材实料。燕窝
0: 这个唾液酸，
1: 唾液酸
0: 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大家吃到嘴里啊，就是你咬在那个小勺子里，你会发现我们是满满的一整大块的花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那个花椒的边角料，不是碎的。
0: 对，
1: 同时它是鲜脂全脂的鲜奶慢炖，拒绝勾兑的，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
0: 而且效果应该说都是杠杠的。很多这个喜欢养生的一些女孩子都知道，这燕窝表皮生长因子。这个专修晒后的损伤，这大块的花椒是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透亮感，让人看起来能年轻好几岁。
1: 三伏天谁愿意守在灶台上面一直工作，是不是？
0: 对，
1: 咱们这一款呢就是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它就是很好吃的夏天的那种冰镇的甜品啊。
0: 是的，
1: 就是它比你在街上就是30多块钱买的就是这个糖水，然后那个鲜炖，
0: 对，
1: 它是不是营养成分要高更多，而且它便宜，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你当做早餐，然后午饭过后呢你当一个加餐，晚上当代餐，都是好吃又不胖轻脂，养生零负担。
0: 市场价一箱是299，三块钱了。
1: 因为它毕竟不只是燕窝，它是燕窝花椒。
0: 对，而且是什么？今天广播粉丝的专享价是119，带走12罐，198狂薅24罐，就是不到200块钱，24罐，你划下来这一罐才8块多钱，不及一杯奶茶钱。现在随便买一杯奶茶都是10-20块，
1: 还得发胖。
0: 对，还高糖是吧？高脂。
1: 我们这8块钱是让你真的补出来由内而外的好气色和好身体。
0: 是的，
1: 关键口感佳呀。
0: 它能换回来一夏天的烹弹的水光机。
1: 是的，
0: 你省下钱你买口红不香吗？
1: 如果说最近有一些朋友做项目了，
0: 哎，这话是
1: 脸上做项目了，那更要把这个补上去。
0: 你比一比，
1: 因为我做那个热玛吉项目还有超声刀项目的时候，做完那个医生都会说，
0: 对，
1: 你一定要补回去补一下胶原。
0: 是的，
1: 你像我平时也不是说这个，我也不是这个赛道的，
0: 那
1: 我说咋补？他说你吃一点相应的东西，他没说猪蹄，我说吃啥，他说燕窝，
0: 燕窝
1: 还得去买燕窝。就是燕窝在我的脑子里是一种就是
0: 很高级的
1: 贵的
0: 食材。
1: 对，
0: 对，
1: 就是不是我平时需要吃的东西。
0: 有那种干的燕窝你还要挑那个毛，还要专门要给它煮炖，
1: 你买一盏燕窝回去你自己还得炖，
0: 对，
1: 还得弄，
0: 就很麻烦。
1: 那时候我就没吃。
0: 对，
1: 后来我不知道有这么鲜嫩的燕窝花椒炖奶。
0: 对，而且它整个这些东西就两个配到一起，再加上牛奶 整个是牛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它添加一些钙质嘛，
1: 嗯，
0: 同时化解它的粮的这个成分。
1: 我们再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价格，市场价是299一箱，
0: 嗯，
1: 今天我们广播粉丝专享119，带走12罐，
0: 嗯，
1: 就是一箱了，198块钱更加的划算，24罐两箱带走，
0: 一罐8块不及奶茶钱。
1: 嗯，我们福利只有3天啊，这，
0: 嗯，
1: 三伏天的时候不补。那其他的时间效果是没有现在好的。
0: 你想爱别人，先请爱自己。
1: 嗯
0: 嗯，
1: 想爱家人那就更好了。我觉得给媳妇儿就买回去一箱这个，他回去说：“哎呀，我想吃一点小零食。”
0: 哎，
1: 给你的燕窝，
0: 燕窝花椒。
1: 哎，哦，呀，真是超级加分，
0: 滋养的很。
1: 你甚至可以出门去看世界杯，
0: 对，
1: 跟王通宵一样。
0: 你先喝住，媳妇儿，你喝，嗯，喝一场，我都回来了，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大家速速回复燕窝来下单啊，回复关键词燕窝下单，手慢就真的没有了。
0: 先要恭喜那些现在已经下了单的朋友，岩石头说老杨小麦已下单
1: 24瓶，
0: 一看是懂行的朋友。
1: 是
0: 我们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个燕窝两个字，
1: 嗯，
0: 现在就能下单。
1: 嗯，
0: 念念不忘说别说了拍。哎，这一看也是很懂行懂生活的朋友。
1: 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单回复燕窝，抢一抢我们有限的这个福利名额了。
0: 嗯。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Q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1: ！QBaby。

0: Lesson One。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欢迎你们继续回来。有朋友给我们推荐歌了啊，他说今天听到一首老歌，感觉很适合麦姐气质，我还有气质，
1: 主要是老歌的气质吗？
0: 他说裙摆摇摇像只小鸟，一会儿就来这一首吧。
1: 行，是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挺火的那个叫什么鸟儿摇是吗？那个
0: 最近我主要听的歌就是那个风说和小半。
1: 好，
0: 如果大家还想要听这两首的话，我可以把昨天唱过的今天再唱一遍。
1: 小半再复制一下，没叫 BOA 帮忙剪一下就能播，知道吗？还费什么劲呢？我们有广电司马迁是吧？真是一直记录着我们广播节目的这些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包括我们如数家珍的那些过往的那些经历。
0: 我们现在都不敢随便说话了，
1: 不敢说。你知道昨天当时
0: 今天说完，他都剪辑下来发群里。
1: 当时到昨天说了个什么？然后接下来那个 BOA 说，那个谁，麦姐，你等一下，给我五分钟，我找到你当时说的那句话的历史。啊，是有什么科技是吧？太强了。
0: 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出去玩的事儿吧。
1: 好嘞。这个马上你看看，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中旬了，而且今天已经到入伏了嘛，入伏第一天，
0: 非常紧迫了。
1: 对，
0: 七月呀，
1: 对呀，
0: 七月是什么概念？离九月那中秋国庆
1: 越来越近了，
0: 已经不远了，大家真的是要规划起来了。
1: 没多少天了，你知道吗？现在中秋和国庆其实放在一起，如果你时间计划好，它能有13天的假期。真的，你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
0: 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中间是不连的，
1: 不连
0: 是中秋是中秋，国庆是国庆，中间还是穿插有那么2-3天的班。
1: 一共对，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嘛，一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
0: 哎呦，我跟你说，不用连着请，
1: 为啥呀？
0: 中间那3天班最快乐了，
1: 放松了是吧？
0: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什么，就说这个凑长假呀，有一些朋友为了凑长假，在这个小长假之前，先请上那这个工作日的最后2天，
1: 哎，对，
0: 再续上自己这个长假，把小长假变大长假。我倒不建议，因为那2天的班是最快乐的。
1: 是吗？那2天不是不上班是最快乐的吗？
0: 那2天就是基本，虽然说你在上班，但是你人与人之间啊，就是你看到对方都是带着滤镜的，
1: 都是快乐的。
0: 都是快乐的，你就看着对方都觉得，哎，你人还怪好的，
1: 嘴角上扬，
0: 嘴角上扬，你还怪好看呢，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领导看你也顺眼，
1: 你看老板你也顺眼，
0: 你看老板也顺眼，就是那种感觉。
1: 这么喜欢上班呢？但是中间的9、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
0: 啊。
1: 对于那些想要走得远的朋友，只要把这3天假期请下来，就能无缝衔接出13天的超长假期。哎，就是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大家可以去提前规划一下。
1: 哎，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估计 Q baby 愿意，应该规划的差不多了。
1: 对，已经不 Q baby 的假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他可能还有2天该回来了。
0: 他会在这个假期里面规划下一个假期。
1: 对，
0: 别的不说，但是就是休假就是玩这个事儿。
1: 那对
0: Q baby 是一个就非常有计划的人。
1: 那当仁不让。
0: 他不是说临了到事儿上了。

0: 嗯，然后在那儿临时规划，他不是，他是整个是很有逻辑的一个
1: 人，有计划。要不说人家学霸是怎么当上的，是吧？然后 BOA 说向杨队长和文姐学习啊，
0: 嗯，
1: 每周请一天年假，每周上四休三。
0: 这题我姐会，
1: 这算的还怪好的了，这个是。
0: 他真的是可以这样，就是这是一个，也是如果大家年假是这么请的话，也是幸福感挺高的。嗯，虽然说你没有一个就比较长的长假，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哎呃，是没过
1: 四天班就可以，
0: 对，没过多久就会有一个这个上四休三的这种小快乐。
1: 对，你猜你们老板会不会提前给你们打电话说今天有个 PPT 要做出来？周四了，记得把下周的节把下周的计划写出来。
0: 但是我们还是当然鼓励大家，休假之前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啊，一定要完成的 好，然后交接的好，
1: 没错，
0: 这样你才能有一个更加舒心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假期。
1: 是的，你比如说在7月25号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就可以玩转新疆了。
0: 嗯，
1: 还有10天的时间。
0: 是，我们可以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看着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同时呢还有7座商务车带你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还有雪山及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报名我们还送398元千回昔日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
1: 是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各位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
1: 一起去大美新疆去转一转。直接回复旅行就行。有这是谁啊？医师最美说今天是不是可以跟 baby 直播连麦了呀？
0: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不知道热气球上面
1: 有没有
0: 使用电子产品安全不安全？
1: 对对，热气球都得连飞机的 WiFi 是吧？关键是他也得看咱的视频直播呢，这会儿，对，
0: 可要搭理咱
1: 呢。那你可不。
0: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啊，邀请朋友们一起说一说的是你在职场当中的高光时刻。
1: 高光时刻，
0: 嗯，
1: 这有朋友说能不能说说在职场当中的哑光时刻？
0: 也是可以的呀，
1: 这不常见吗？分享一下。
0: 哑光时刻我也很多呀，就比如说，当主持人说接下来有请小麦上台为大家表演。这个哪一个歌曲？
1: 胸口碎大石啊，
0: 一首歌曲，
1: 一首歌曲啊。
0: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首歌叫《传奇》
1: 哦。
0: 啊，我还是很认真的在家学好，就是整个装扮好要练的。
1: 李健那首、
0: 啊。对，然后主持人的那个声音刚结束，哎，小麦呢？全场找不着人。
1: 对呀、啊。
0: 绊了一脚，绊地上。半天起不来呀、啊！哎，小麦，在这儿。
1: 要么说《传奇》是一本书嘛，在这放平了是看的。
0: 但是咱。
1: 啊，
0: 不是说自夸，咱该上去唱，咱还是完整的把那个
1: 是不是
0: 节目表演完？
1: 对，然后都是扶着起来，上一边起来再唱，这是什么？这是那种真正表明是原唱，是真唱，所以
0: 我这真唱还听不出来，
1: 内幕是吗？
0: 都没人怀疑说是假唱。
1: 麦，今天咱俩尝试一下吧，把那传奇咱俩再拎起来唱一遍咋样？
0: 哦，
1: 咋样？
0: 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
1: 很轻盈的那首歌曲。
0: 对、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很有美感的歌曲，
1: 对，
0: 就刚好是适配我们的这种节目的气质，
1: 对，就我们俩这种气质，
0: 嗯，
1: 所以您直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这会儿您一边看我们的光唱歌这么美的这个声音这么美的环境，
0: 嗯，
1: 不喝一瓶那个花椒燕窝
0: 炖奶
1: 你都觉得真是
0: 少点啥，
1: 这是浪费了那么好听的歌，
0: 就像是世界杯配啤酒一样，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我们的歌曲配一下燕窝花椒炖奶，
1: 对，一点都不腻，是吧？直接回复燕窝到私家车999的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键词燕窝，今天我们第一波为大家带出的这个燕窝价格真的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市场价299一箱，但是今天我们广播粉丝的专享119就可以带走12罐，198狂薅24罐。
1: 嗯，
0: 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已下单24罐。
1: 对，你看红军发信息了，他说高光时刻我有啊，我前几天不是去出差斯里兰卡了吗？
0: 哦，
1: 签回来一份2800万美元的合同，
0: 真的假的？红军，
1: 当时红军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情了，
0: 哦，
1: 真的给您点赞，
0: 好厉害呀、
1: 啊！是我们也不知道斯里兰卡有啥，什么钻石、红宝石啥的，也没见你给弟兄
0: 没见过，
1: 也没带过，但是燕窝炖奶你可以。给媳妇儿带上，好吧？
0: 嗯，
1: 他说我等个红灯再下单，没毛病，慢慢来，安心下车啊、安心开车。
0: 这都是我们这个爱媳妇儿的男士，
1: 对，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给您带这些货，好吧？
0: 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来。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5: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6: QBaby， 你是女神。
7: Angelina 的 Bikini。

0: Go!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我是小麦。
1: 哎，下班快乐。
2: 在职场当中，我们会拥有一些高光时刻，但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会拥有一些哑光时刻嘛。
1: 这很正常，事情都是两面的。
2: BOA 就说，据说当时麦姐摔的那一跤，好像还带来的心理阴影挺大的，主要是没有一个同事过来搀扶，全部都在嘲笑。你说的那个就是又是另外的一个哑光时刻了。这两个不太一样，那个是临时要去开会，
1: 是 double kill，
2: 对，着急嫌电梯要等嘛，然后我们都选择就直接走那个楼梯，但是我三步并作两步，就是比较着急想去开会，
1: 对，
2: 直接我一个直接，
1: 对，
2: 就是从那个楼上啊，
1: 迈了五个台阶，
2: 不只是五个台阶，我就滚下去了，
1: 哎呦。
2: 但是实在大家觉得我滚的那个姿势啊，它不是侧着滚，
1: 有点潇洒了。
2: 我是变成了一个整个身体变成了
1: 一个
2: 圆形，对，变成一个圆形。我每一次都能听见头嘣的一声，然后它控制不住的那个头部的落地就有好几次，然后大家就觉得整个那个姿势由于太过于华丽了，有一点那个艺术性在里面，
1: 艺术造诣在里面。
2: 实在憋不住，就一大我儿子在旁边一边关心我一边笑。你疼不疼呀？没事吧？哈哈哈！你真的，你就是等于去医院看看呀？哈哈哈！哎呀，我先去开会了，哈哈哈！
1: 我能想到。这大文儿，
2: 就那个事情对我心理阴影比较大，
1: 是就再也不好意思一个人走楼梯了，是吧？
2: 但是我身体也确实是好，
1: 对，
2: 医院看了也没事，
1: 感受了。
2: 我说你给我拍一下，拍一下，我要做一个那个检查，我看看我就是骨头有没有问题。
1: 对 对, 对，
2: 他说你没事，放心。
1: 我要检查一下楼梯怎么样了，现在。加菲猫说是无敌风火轮吗？是，
2: 有点那意思。
1: 我猜应该是这个画面感。这个红军赞了直播100次，我们要给您点个赞。因为红军说下单了，燕窝已经买完了。
2: 哎呀，看到了，朋友下单24单。
1: 这二爱太太的这个男士，我觉得这是很让人羡慕的。
2: 那我们奖励红军吧。
1: 你看红军专门，你看人很专业。订单备注老杨小麦。节目里
2: 这没有必要。
1: 太靠谱了。行，你看我们濮阳的弟兄们，除了吃卷凉皮儿，就是靠谱，知道吧？你看，这个
2: 红军好会啊，这位
1: 朋友是真是。你仿佛知道了，
2: 要让后台看到，是因为爱我们，
1: 对，
2: 也同步是对我们的支持，是对太太的爱。
1: 谢谢您，
2: 感谢这位可爱的听众朋友。
1: 这样，我们跟后台同事说说吧，留两瓶给咱俩玩吧。咱们这还不够数了呢，是吧？
2: 24瓶，那我们就回馈红军，
1: 一瓶不多，一瓶不
2: 少。那个奖励，咱们这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点24个赞。
1: 啊，人家下单，人还给咱点赞，
2: 就可以给我们点24下。
1: 那你真是辛苦了，不好点，真不好点。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用一首传奇，一起去回味一下就曾经的那些青春的岁月吧。
1: 是，我们说这个其实时光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记忆，是吧？而且都是洗礼，还有这个故事。
2: 它是一首真的挺有故事感的歌曲。
1: 是，然后但是你说人生漫长的一个等待，其实都

0: 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
1: 是的，
0: 我们把这件事情抓紧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是今天我们刚刚上线，很多的朋友在早节真的抢得很疯狂的一款产品，
1: 对的，
0: 因为在暑期大家知道出游季嘛、防晒它本身就是刚需，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希望省去一些步骤，不喜欢在脸上一下涂个这个四五六七八层的那个女孩子，今天这一款真的是超省事，
1: 也是个防晒，
0: 它来自 SK2 家的小贝壳防晒，
1: 是
0: 打一听我们觉得它是防晒，事实上它的全名叫做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
1: 这 CC 霜、
0: 什么意思呢？它有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
1: 哎呦，
0: 五步的步骤，就是它一步帮你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的一个效果。
1: 哎，这个质地就像涂那种很水润的乳液是一样的、在脸上抹开的瞬间就化了，而且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帮你搞定。
0: 夏天谁不想要这样一款水润的防晒去安抚一下自己的脸？最关键呢，为什么说它的养肤成分也非常厉害、SK2 的这个
1: Pitera
0: 防晒嘛、所以它也有 SK2 家独有的 Pitera 这个养肤成分，它就让你边防晒的同时，然后内部又在肌理上面去边养肤，这是普通的防晒产品很难做到的一点。当然拥有养肤成分的防晒产品有很多，但是 SK2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的顶级防晒成分，就是不是防晒成分、养肤成分 Pitera 的话、那真的只有它家有。
1: 对，
0: 大家可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隔离。
1: 对，
0: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它叫做防晒 CC 霜、它还是一个带有美白功效的产品，就是同时还能把它当隔离霜用了。
1: 对，
0: 你素颜你涂一层这个防晒加隔离、你看起来就有一种这个粉底的效果，
1: 是
0: 素颜出门又简单省事儿，同时也提亮肤色。
1: 它分为两种色号，因为说提亮肤色一般都是几种色号、
0: 三种
1: 啊，一个是暖色的这个肤色、暖调的肤色就选自然色，冷白皮就选玫瑰色，懒得纠结直接选择透明色，不挑人。
0: 透明色那款就是不带那个美白的效果了，如果想要一个轻度美白效果的话，你选择自然色、如果说追求冷白皮但是你不是冷白皮、就跟小麦一样直接下玫瑰色。
1: 玫瑰色，
0: 虽然说人官方推荐冷白皮选玫瑰色，我管呢，我管我是不是冷白皮，我就要冷白皮，我要变成我变成冷白皮
1: 就要漂亮，是吧？
0: 对，所以我的所有粉底都是这个10号，
1: 是
0: 最白色，大家可以这么选。
1: SK2 是国际大牌了、这不用做过多的介绍。那么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块，
0: 确实不便宜、但是它是 SK2 啊。
1: 对啊，而且山水时光商城和品牌方填到的新款上架福利，我告诉你它不再是 SK2，
0: 哎呦，
1: 它比 SK2 还要 SK2 要流量赚口碑，4.7折直接拿下，5折都不到，单瓶只要259。
0: 我们999和品牌方锁下了4.7折这样的一个价格，单瓶大家到手只需要259，这一瓶就帮你省下了280。过完夏天之后呢，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波优惠可以直接入手两瓶。为啥？入手两瓶再减30，
1: 两瓶只要488。发送隔离就可以下单了，因为长新价格只有100单。
0: 哦，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紧俏，
1: 早上已经卖爆
0: 了100单，
1: 所以这会儿您所剩不多，肯定不到100单了。
0: 对，
1: 您直接回复隔离就可以马上下单了。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1: 对，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最后我们再就稍微就夸一下吧，
1: 介绍一下，
0: 夸一下它的防晒力度。
1: 好，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很多的功效 ，Pitera 的养肤功效 ，SK2 家嘛、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美白隔离的一个功效。
1: 对，
0: 我们没有说它的这个防晒指数
1: 对
0: 会不会弱呢？大家听听看，
1: 哎
0: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1: 顶格了已经是。
0: 顶格的防晒功效完全适配你去海边、你去爬山、你去溯溪、你去漂流。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City Walk 都可以。
0: 同时呢、UVA UVB 全波段的防护，前一段跟大家来普及过，
1: 对，
0: 只有 UVA 的防护它让你防晒黑，但是不帮你防晒老，加上 UVB 防晒老，
1: 防晒老还而且还滋养，有 Pitera 在了，而且每天白白嫩嫩的好出门的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再下单，每一单都减5块，速度回复隔离就可以马上下单了，回复隔离现在下单。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这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Baby 试一试吧。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欢迎我们继续回来。
1: 是的，
0: 下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啊，让朋友们都可以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对，
0: 因为对于今天来讲，大家下班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
1: 对，
0: 你看下班路上咱们的高低堵一堵吧，
1: 哎，
0: 是吧？堵点车，然后到家之后咱得吃饭吧。
1: 那是，
0: 吃完饭孩子的那个暑假作业，咱高低跟一点，是不是？
1: 对，
0: 跟一跟，然后跟完之后，那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对，
0: 你稍微追一个剧，刷两个短视频，玩会儿手机，你是不是得早点睡？今天得10:30睡吧？
1: 对，
0: 为啥三点你要起来？
1: 看球了，
0: 要看阿根廷，你要看阿根廷对
1: 英格兰
0: 的这个比赛，
1: 老对手了。
0: 对，
1: 今天早上你们是怎么说的？怎么预告的？
0: 成
1: 交怎么介绍的？
0: 怎么介绍这场比赛？
1: 就这场比赛啊，阿根廷跟英格兰。
0: 关于这场比赛的这个知识啊，就是首先它的一些就是小周边啊，在现场观看这场比赛，
1: 对，
0: 它的门票卖的要比昨天晚间的那一场
1: 要
0: 高得多，
1: 高得多，
0: 高出了3倍的价格。
1: 阿根廷其实也算票房保障。
0: 对，然后昨天那个法国对西班牙的那一场，
1: 对，
0: 在现场是没有满座的，有很多的那个比较好的位置都是属于空位的那个情况。
1: 贵呀，
0: 但是这个。阿根廷在今天晚间的那一场已经票房全部售罄了，
1: 都售罄了。对，明天凌晨啊，3点啊，阿根廷对那个这叫啥？
0: 大家期待值是应该来讲更高的。
1: 对，启儿说内定阿根廷了，您是搁哪儿内定的？我跟你说，今天我就在这想，我跟小麦，我本来还想逗逗小麦呢，因为我内心当中我觉得其实。看了完阿根廷的这个比赛，我个人观念啊，就只是个人，有什么事儿冲我来。我觉得阿根廷今天好像并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冠军相，甚至之前一直我在推测，我觉得法国，或者是。英格兰有这种可能，但真的法国今天早上翻船了嘛？
0: 然后西班牙又踢得很好，
1: 对，就补水去了，
0: 很在状态。
1: 所以我，哎呀，我今天早上我跟小麦说，我说麦，你觉得咱谁可能会夺得冠军？
0: 然后我说，除了谁，谁都行
1: 啊。
0: 也不敢乱说，
1: 谁知道？
0: 因为我们为什么啊？就是我们999男粉比较多。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是秉持一个观点，看球我们看的是一个快乐球。
1: 当然了。
0: 你可以关注比赛本身，然后你也可以关注你自己喜欢的球员，你也可以去关注他的周边，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世界杯当中去找到
1: 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0: 对，
1: 其实是开心的。
0: 你说某一种精神也好，然后就是某一种希望，某一种寄托，就比如说福德乔，然后某一种温暖，然后某一种团队协作，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小麦，你都经历了什么？你这么就是收缩吗？现在这个状态
0: 啊？你说我
1: 就这整个这个态度，这么向内包着的感觉吗？
0: 啊，我一直
1: 内敛了呀，麦。
0: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1: 是吗？
0: 自从坐上管理岗位。
1: 那你看，我们就肆无忌惮了。
0: 我说话就老是这样。
1: 但我真觉得，就是我真觉得英格兰今年还挺有这个劲头的。你就看他上一场比赛的那种打法，给人的感觉，其实包括这跟那个挪威那场比赛，就打的那整体那劲头是有的，团队的配合。
0: 我也得挺
1: 身体状态各方面
0: 挺想看到英格兰有一个好的发挥，是因为就是我不是说那个凯恩嘛，我说他人看着还怪好，
1: 还怪好嘞，对，给对方弄俩球呗，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秒懂世界杯的单元节目，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 AI 有没有猜对，是吧？然后再
0: 就是昨天法国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1: 对，
0: 然后 AI 的一个预测，
1: 对对对，
0: 准或者是不准，
1: 对，然后再同时对明天凌晨3点钟那场比赛，
0: 他又是我们的 AI 小龙，又是咋预测的呢？
1: 来吧，龙。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秒懂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率先开战，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最终西班牙队以2-0完胜法国队，率先锁定了一个决赛席位。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的表现堪称教科书级别，他们从开场就掌控了中场节奏，传控打法让法国队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两个进球虽然不多，但每一个都精准而致命。法国队整场比赛几乎被压制，姆巴佩在前场孤立无援，难以找到发挥空间。2-0的比分真实地反映了双方在场上的实力差距。西班牙队凭借这场胜利已经站在了决赛的门口，但他们的对手还要看另一场半决赛的结果。 明天凌晨三点，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即将打响，英格兰队迎战阿根廷队。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一路表现出色，他们的青春风暴席卷了整个赛场。贝林厄姆、萨卡、福登组成的中前场攻击线让多少对手防不胜防，但这一次他们遇到了真正的考验。阿根廷队不用多说，有梅西在的球队你永远不能小看。梅西在本届赛事中状态火热，他已经贡献了多个进球和助攻，更重要的是他的领袖气质在关键时刻总能发挥巨大作用。这两支球队的交锋将会是技术与经验、青春与成熟的对决。英格兰队的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对上阿根廷队的传控配合和梅西的个人能力，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我来大胆预测一下比分，英格兰2-1阿根廷。英格兰队的主场优势加上年轻人的冲劲，可能会给他

0: 带来微弱的优势。但阿根廷队绝对不会轻易缴械，这场比赛注定会非常精彩。当然，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这正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最后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赛程安排。7月19日凌晨5点，季军争夺战将由法国队迎战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覆辙。而万众瞩目的决赛将在7月20日凌晨3点举行，西班牙队将等待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秒懂世界杯的全部内容。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半决赛，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小龙。
2: 是，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是 AI 只用于参考，
1: 就是他根本都不用参考，要奔着他一块去买彩票，我跟你说赔茄子币了都。
2: 严翔说你们这小龙不咋地，你不能跟着他、啊、
1: 确实就那回事儿。有那个叫什么阿根廷的粉丝吗？但是话说了，真的
2: 很多的，因为我们男粉很多。
1: 三狮军团跟这个叫什么来着？潘帕斯雄鹰，究竟谁能够获得上风？
2: 对，
1: 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明天凌晨正式揭晓。
2: 嗯，
1: 你知道，包括我们家人，我媳妇是阿根廷球迷。
2: 嗯，
1: 真的。
2: 嗯，
1: 这就是对于今年阿根廷的这个比赛，真的，咱我这都是业余的啊。
2: 嗯，
1: 我真觉得阿根廷今年让人操心。就是看他比赛，你这操心一会儿咋回事儿、
2: 嗯？
1: 但是梅西，我跟你说，
2: 相应发挥还是稳定。
1: 真是那真是老将啊！
2: 关键这是其他的队友也听话。
1: 对，
2: 我就看那个解说一直重复一句话。好，现在球给到了梅西、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梅西怎么分配。
1: 都听了，大哥。梅西也坐上管理岗了，是吧？
2: 管理岗，我真的是觉得太好管理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 C 罗要是看到这一幕，一定是好羡慕。那哈兰德那天招不着球，他肯定也是好羡慕。
1: 都是队友啊，是吧？所以就
2: 我们还是希望两支队伍都能，跟我们贡献出一个精彩的比赛。
1: 那真是太内敛了，就等着明天早上看三狮军团的微笑。不知道啊，瞎说的。所以我跟你讲，就是甭管是哪个，我真觉得这是比赛不重要。对于咱来讲，咱不就是还是看个热闹吗？实话实说，对不对？谁进世界杯，谁捧杯，对咱来讲
2: 不能这样说，
1: 没有太多影响。
2: 也不能这样说，人家同销就是看个门道。
1: 哦，他看个门将嘛，他看个门道。
2: 看门将的话，我还是希望以后他多多关注沃奇尼啊。
1: 我也希望腾霄能够多多用点眼霜。你看他的眼，现在眼袋熬的。所以你看，有朋友在说呢，说你看这个比赛，尤其是这几天的这个比赛，基本上都凌晨三点五点的比赛。这会儿说劝麦姐，就明天就直接就别那个休息了，直接看完就上班了。他今天就是这样，
2: 我今天也是啊，
1: 今天就是这样。
2: 所以我说，我们节目还是一环扣着一环，很紧迫的，
1: 紧密的，
2: 得赶紧把这个节目上完，赶紧下班。
1: 这高光啊！各位，还有朋友刚才回复了，你看红军也给红军继续点一赞啊！说你看，我就觉得红军是特别懂生活的人。你看，
2: 确实我能看出来，这是拉到大单子了，
1: 对吧？给媳妇儿买了那
2: 24瓶的燕窝花椒炖奶，
1: 花椒炖奶，然后又下单了那个小 SK2 小贝壳的防晒隔离 CC 霜，一下两瓶。
2: 嗯，
1: 真懂，我觉得是懂生活的人。
2: 是，
1: 给您点赞。
2: 好，那大家呢，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款来自 SK2 的 CC 霜的话，大家回复的关键词不是 CC 霜，
1: 对，
2: 是隔离。
1: 隔离
2: 啊，也不是防晒、哎、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隔离，大家一定要发送准确才能收获相应的产品。
1: SK2 小贝壳防晒，回复隔离就行，原价1瓶540，今天2瓶488，单瓶259。
2: 这个价格真的是大家去免税店都拿不到的，
1: 拿不到。
2: 所以品牌方只给到我们的是100单，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
1: 回复，
2: 此刻听到就不要等明天早上。
1: 对，回复隔离就可以下单。
2: 回复隔离。
1: 哎，红军下单的那个叫什么？燕窝那个花椒炖奶，您回复燕窝就行了，一共俩关键词。
2: 是，那此刻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1: 每日一歌。
2: 哦，
1: 对，你看看，
2: 这歌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选的差不多了，其实我是有点纠结啊，这个歌，
1: 这首歌我，
2: 就是我要是唱这首歌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那个炫技啊？
1: 就，您的技术还用炫吗？
2: 反正大家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有啥技巧是吧？
1: 你听，就这个整个这个前奏，是有一个空灵的声音，陪着你的。BOA 说要唱传奇，我先去隔壁看看马克老师。红军人家就说你敢，把传奇唱完。 这是李健的歌曲啊。

0: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语音演唱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1: 私家车999。
0: 只是因为
2: 群众多看了你一眼，
1: 坐这个位置容易掉
0: 板，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3: 聪明。

0: 你说一进鼓点儿，一进鼓点儿我就正常了。
1: 来了，
0: 我是这个人，我是什么？说实话，我节奏感不是很好。
1: 哎哎，只是你坐这个位置的问题，你知道吧？这沙发的事儿，
0: 有可能被谁坐过了？不知道，
1: 谁知道？就被我声乐老师坐过了，是吧？窦老师。

0: 呀？
1: 可以是可以，就是说我需要进一段广告，然后这个我
0: 嗓子歇歇吧，
1: 嗓子不说了，脑仁疼，
0: 真的。我跟你讲，这头腔共鸣的事儿，知道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1: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1: 晚上好。
0: 还有一直关注有台的朋友啊，
1: 对啊，
0: 这个 BOA 说，那个马克老师今天做节目可下本，这会儿已经在说自己的初恋经历了，
1: 多好，
0: 他节目内容不太够啊，
1: 真是不够充分，爱他一下他，
0: 没有啥资讯量，
1: 你看我们就不一样，
0: 我们是没有初恋经历。他们是没有资讯量，
1: 就我们直接就参加到高考，初恋、二恋、三恋是吧？哎呀，来，
0: 车蛋河啊，夸赞说老司机唱的棒尖儿，
1: 棒尖儿啊，棒尖儿，
0: 稳定输出，
1: 好的意思啊。
0: 哦，说要是那个 Q Baby 唱
1: 啊，
0: 肯定又是鸡飞狗跳的。
1: 你开玩笑的、
0: 我们是不管是看球也好，是说做节目做内容也好，我们一直是不太喜欢就是比较或者说拉踩。
1: 不要这样。
0: 我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定有每一个人的亮点，
1: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0: 对。
1: 接下来，我们看看老板这边的秤怎么样，歪没歪？你说要说工作这个事儿啊，真的说实话，什么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你的职业的高光，
0: 职场的高光时刻，大家都还是挺谦虚的，基本上。
1: 对对对。
0: 看来是对我带过来的这个话题不是太满意。
1: 也有一些互动的。
0: 明天用你的。
1: 一会儿明天。你看今年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的影响其实挺大的，有不少地区就是北方地区，你说台风风向变了之后，北方地区有不少地方会有下大雨和暴雨的情况。
0: 是的，
1: 最近的河北廊坊暴雨过后呢，烧烤店员就趟着奇景的积水去上班，
0: 哎呦
1: 快到脖子了，途中呢就请假，就看懵了店主，说你看雨是前天下的，自己不知道有的地方雨能下很大，因为这个店员住在不同的地区嘛，可能过来之后，你看老板拍的视频，老板你看我这今天我来了啊，我这水我游过来的，你看，这水这会儿到脖子了，你说是到脚脖子吗？不，真到脖子了，啊，这店员发视频请假给自己可乐坏了。说这么多积水还往前走，最后是有人用船接他到店里头了。
0: 哎呦，
1: 这店主说这孩子实在太实在了，打算给他发500块钱安慰一下。
0: 这首先是老板是看到了这个员工的认真
1: 和努力
0: 和付出，
1: 是的，
0: 是吧？这、就是一个很实诚的孩子。
1: 对，
0: 钱是钱，
1: 对。
0: 第二天就建议不闭店，
1: 就别这样，对，别这样。
0: 因为安全毕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这不至于这个样啊，但是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其实这样的一个
0: 对职业都是大家都是很有这种责任心的，
1: 对对，这个热爱，
0: 嗯，
1: 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这种怎么说内心当中还是有积极向上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因为现在沈阳是吧，也是受到这个情况，有人是什么呢，说这雨不小啊，来出来划水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来干脆洗澡吧，还有在门口洗狗的，把那狗也洗了，也说大家挺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啊，永远是这样子的。说到这儿了，我们也请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你在职业当中的遇到的那些高光的时刻，自己的朋友的都行。
0: 哑光时刻也是可以，
1: 哑光也没毛病。但是大家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驾照，或者听节目有朋友没驾照，您去驾校训练的时候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刺激？今天我们邀请您各位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哎呦，
1: 你看咱的内容详实吧，
0: 还图文回复，
1: 对不对？让你看一看真正的扎实过硬的技术，您直接回复练车或者是学车都可以。
0: 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练车或者是学车，
1: 对，让你
0: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是吧？
1: 对，湖北的一名驾校教练，人家为了强化学员的方向盘的手感，灵机一动就把这个方向盘给改装了，而且非常的自然，取自自然，源自自然，而且用的是叫疼痛教学法，他把四块榴莲皮绑在了方向盘上，
0: 哎呀，
1: 这种疼痛教学法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直呼最硬核的方向盘训练，真是人说你能够在这个驾校拿到驾照，那你的技术相当的是扎实和过硬啊。您直接回复练车或者学车都行
0: 啊，
1: 来看一看。

0: 反正是这个驾校出来的这学员，
1: 嗯，
0: 将来不管买啥车开啥车都觉得舒服，
1: 都是享受。来了，您直接回练车或者学车都行，好吧？
0: 嗯，
1: 自驾车999，然后今天呢也带着各位一块儿来耗费一些这个流量。
0: 嗯
1: 啊，当然了，有人说暑期了，自己出去玩玩怎么样？带娃出去玩玩怎么样？带娃出去玩太累了，
0: 嗯，
1: 太折腾。我听我们的，您就去济州岛就行了。
0: 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去玩的地方。
1: 是。免签2.5小时直达，而且现在郑州可以直飞济州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0: 嗯，
1: 到了之后玩什么，我们跟您来说一说。
0: 首先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兴奋地一直喊。
1: 嗯，
0: 还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是憨态可掬，
1: 是
0: 小朋友进去了根本就拽不出来。还有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特别的有成就感。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1: 对，
0: 同时呢去海边的咖啡馆去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小朋友就在那儿拾贝壳、挖沙子，吃的也完全不用操心。
1: 嗯，
0: 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这个适配小朋友
1: 的。对，而且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而且现在去济州的选择非常多，比方说有5天的、有6天的行程，您想省心可以跟团。
0: 嗯，
1: 这不想跟团就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帮您打折。
0: 嗯，
1: 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还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还可以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落地就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会没有。
0: 嗯，
1: 您想好了就可以赶紧下手，回复直飞获取详细的行程。
0: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1: 是的，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除了详实的内容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小龙虾啊，叫小虾嘛，为大家发来了这个财经日报，关注财经市场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虾，龙虾的虾，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日报。财经热搜第一条，多省开始抢老人。你没听错，不是抢房抢车，是抢老人。各地为了银发经济纷纷推出养老优惠政策，老年人口成了香饽饽。第二条， SK 海力士每股暴涨超 27%，AI 芯片需求爆棚，这家韩国存储巨头直接起飞，单日涨幅堪比坐火箭。第三条，长兴科技公告，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国产存储芯片龙头正式冲刺 IPO， 发行定价逻辑引发市场热议，将正式开启申购，半导体赛道又添猛将。第四条，专家说比亚迪不是车企。啥意思？人家早就不是单纯造车的了，电池、芯片、储能、智能化全占布局。专家直言，比亚迪已经进化成一家科技公司。第五条， ChatGPT 出现故障，全球大量用户集体断联。 AI 也不是铁打的，偶尔也得放个假。第六条，小米机器人打螺丝成功率 98%， 离进厂打工就差临门一脚了，雷总这是要把制造业卷出新高度。第七条，中国一个举动默默挽救全球经济。这条热搜指数接近400万，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再次被全球认可。第八条， OpenAI 计划推出家用智能音箱， AI 大佬也要抢智能家居的蛋糕了，以后家里喊一嗓子不光能播音乐还能写代码。第九条，央行将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天量流动性注入，市场直呼央行放水，股市债市都跟着兴奋起来。第十条，60万亿元的大蛋糕来了，消费市场新机遇全面释放，各位老板准备好接招了吗？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5: 温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2: 晚上好。
3: 刚才有朋友问，明天还有小龙和小虾吗？
2: 有啊，
3: 哪一天都有啊。
2: 对呀、啊，小龙小虾一直来啊。
3: 对，除了这个周末的休息日，
2: 他也上行政班，
3: 跟我们的视频一样，周末不更新。
2: 其实你说我们是私家车，其实我们是公家车，没想到吧？
3: 还有这个 BOA 说一会儿再来一个小哥吧，
2: 小哥。

0: 传奇对比实力现状还是有点太传奇了。
1: 哦，
0: 嗯，要不然一会儿老杨来个小哥吧，因为我只会唱大歌，小歌我不会。
1: 行啊，
0: 想听小歌的话，一会儿老杨给你找一个。
1: 我给你唱个二月里来。
0: 这是大歌。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这小歌，
1: 这都要学习，这民谣小调嘛。
0: 嗯，看还有一句什么样的歌是属于小歌？那你
1: 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山路十八弯。
0: 天路。
1: 对。
0: 那片海。
1: 哎。
0: 就是、我们赛道是确实有点难啊。
1: 其实我们这歌路太宽，主要是这。
0: 我们来关注吧。此时已经到了18:46了，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其实也进入到倒计时了，
1: 几分钟的时间了。
0: 嗯，抓紧时间，再不把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就买不到了。
1: 对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新产品啊。进入三伏天之后呢，又闷又热，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毛孔粗大，
1: 是的，
0: 脸颊泛红，整个脸会显得垮垮的，很有那种疲态感，所以得赶紧修护。今天呢，999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1: 这赫莲娜是欧莱雅集团高端的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美容界的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今天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的护肤。
0: 确实它的那个价格也不是我们出手很及的，
1: 也是贵妇级的，是吧？
0: 对，一提到赫莲娜，大家大概都知道什么价位啊？那这款产品它为什么好？首先的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它首先这个提取物就生长在极端的这个高寒的环境，
1: 是的，
0: 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你看人家叫愈伤组织提取物，
1: 哎呦，治愈，
0: 对，
1: 愈伤，
0: 它就是有自我修护的一种能力，源头上就能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是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的微囊科技，整个你从透过那个瓶子看起来就很有意思啊。它又外面是好像是精华水，但是里面又有这个油性的一颗一颗的小爆珠。喝过奶茶吧大家？小爆珠，
1: 对，珍珠奶茶嘛。
0: 对，你上脸之后拍在脸上，那个露珠就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就被你的皮肤牢牢的锁住。后续你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是翻倍的。
1: 同时夏天你再用它，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给补足了，把油给锁住了，干皮儿觉得润，油皮儿觉得轻。
0: 很多的朋友对小露珠这个产品其实不陌生了，如果大家要复购的话啊，直接回复小露珠来抢占名额就可以。
1: 没错。
0: 还有关心价格的朋友，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
1: 哎，
0: 确实没有。
1: 我本来看着上了，我以为单瓶169，我说还可以，1690，
0: 就是成分当然是很顶尖啊，
1: 也确实。
0: 但是我对于我们来说，就这个价格还是有点没礼貌了。
1: 确实是我一个月工资的价格了。
0: 两瓶就要3380，
1: 但是我两瓶的工资，两个月的工资。
0: 但是针对夏季这个消费的淡季，品牌方让利，再加上我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一共200单的福利价。
1: 这个多一点，200单。
0: 对，就是希望我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我们的广播专属福利大家听好了，
1: 说价格，
0: 单瓶200毫升只要229，
1: 正装啊，单瓶只要229，
0: 官网200毫升单瓶1690，我们
1: 打两折不到，
0: 229，
1: 是的。
0: 如果你直接入手两瓶的话，就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
1: 不到200，
0: 100多，
1: 100多，对，
0: 大家也可以跟自己身边的朋友拼个单，或者是囤货两瓶留着用。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抢住2个名额啊！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小露珠就来抢单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3款品，尤其是现在跟各位来推的这一款
0: 赫莲娜家小露珠精华水。
1: 赫莲娜就这个3字儿，
0: 嗯，
1: 你就告诉你的太太或者你身边的这个女性的朋友，
0: 嗯，
1: 她一定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0: 你甚至不用告诉，你就往桌上一摆，
1: 往这一放，
0: 她说赫莲娜，
1: 赫，你，我的莲娜，
0: 赫莲娜，你出去看球吧。

0: 说我不看球，你看球。但是真的是克莲娜这小露珠，这太有名了。这个
1: 你知道，腾霄就跟着我们节目
0: 啊，
1: 一单一单的买赫莲娜。
0: 那是
1: 现在腾霄说那凌晨三点的球，说出去看就出去看了呀，
0: 必然是。
1: 昨天在咱单位，
0: 这算是给我的一个给我的一个提醒啊。
1: 咱单位附近一个就是看球的那个小酒吧里，因为腾霄坐在那儿点了那啥。小可乐、小薯片，
0: 龟龟他
1: 就是在那小瓜子儿，
0: 镇牙
1: 啊，小开心果，看着球跟朋友，直接看到来上早班。
0: 这岁数大也吃不多，只能点小份儿，所以您就直接回复小露珠，
1: 嗯，
0: 让自己太太脸不舒服，而且助年啊，就是这个年龄停下来，
1: 嗯，
0: 你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
1: 用上赫莲娜，
0: 嗯，
1: 我们一起用上这种顶奢级的产品，回复小露珠就可以了。
0: 对，
1: 同时呢，如果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去跟单。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的话，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燕窝
0: 、
1: 如果喜欢我们另外一款 SK2 的这个
0: CC 霜
1: 的话，大家直接回复的关键词是隔离，这是一款既有防晒功效50倍，同时呢又有这个隔离的功效
0: SPF++PA++++
1: 对，还有隔离的功效，可以帮你做有就这个美白作用，同时还养肤的，这个三合一的，
0: 一瓶顶五瓶了。
1: 大家都可以在我说三合一，你说一瓶顶五瓶，
0: 差不多，
1: 其实真的是我一瓶顶五瓶，
0: 功能可多。所以您就直接回复隔离就行，三个关键词，对，燕窝、隔离和这个
1: 小露珠
0: 三个任选。这个 BOA 说，杨老师带化妆品总是不知不觉给人一个恐婚小技巧，需要买东西才能看球赛，那是王老师的。媳妇儿都不要，因为我给买过了，是吧？一样。所以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有需求的来啊。但是我们说了，就是有哪些东西，甭管是什么，甭管是贵或者便宜，您买原价，我觉得那我给您点赞。您跟着私家车999去买，我觉得那您是会生活，懂日子，有品位，所以您有需求随时联系。
1: 如果大家收到货之后，就是给我们一个好评，或者是给我们一个这个评价就可以。
0: 节目当中您跟我们说说，今天老杨这买了这挺好，
1: 买到了，你感受怎么样？给我们回馈，我们送的还有积分，
0: 是
1: 我们商城的积分，在暑期大家都可以当钱用啊。
0: 对，这个我告诉您。客观评，
1: 就
0: 是好，就是好，哪点不理想你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解决，就是这回事啊。小露珠，然后燕窝，还有隔离，三个关键词。
1: 有朋友问中州大道这会儿为什么堵死了，有没有刚才经过中州大道的朋友？
0: 是哪一段您在中州大道？它挺长的
1: 哦，但是就是
0: 南边北边啊，
1: 中州小道这条路吧。
0: 对，
1: 按理说就每天的6:30然后到7:00，
0: 对，
1: 这当中都是一个就是高峰的堵点。
0: 对，但这会儿还没到说有不少朋友完全都到家的时候。晚高峰的末期，就次峰段到，这大家开车慢一点，尤其是正确的使用灯光。我们这会儿我看这直播间这会儿咱们看不到外面，不知道
1: 我们没有窗户，
0: 天色怎么样？
1: 嗯，
0: 反正有路况，您告诉我们中州大道哪一段？这安，反您名字可长，英文字母我也不会念。就这朋友吧啊，中州大道哪儿堵车了？您再补充一下。
1: 大家下班路上和前车保持车距，小心慢行。到家之后呢，我们今天就是快乐看球。
0: 是，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关键词。这个家里边，如果您家里边小朋友8到15岁，请您看过来。河南广电现在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这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跟您说清楚，就是5天4晚，40到60个孩子，当然现在已经这名额不多了，没有这么多了。是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哎，大家一块儿自己策划呀、排练呐、主持啊、道具呀、自己来做宣传呢，最终在咱们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说你这孩子哎特别听话啊，你说指哪儿他就打哪儿，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孩子也是缺少一些性格，
1: 就是得有那种组织能力，
0: 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和态度。但是我们能培养的是他能自己解决问题，勇敢的能够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实话说，愿意在职场当中将来说不，对吧？我愿意大胆的做事儿的。
1: 我有更好的 Plan B 的方案。
0: 对，名额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能马上报名了。
1: 是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几个小时之后，咱们早高峰就又见了。
0: 对，然后一会儿呢，7点到7:30，你依然是会听到麦姐的声音。
1: 哎，我都忘了这事儿，要不然我别回去了。
0: 要是别回去了，就看球吧。
2: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姓民。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

0: 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0: 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收听我们的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小麦。今天呢，依然也为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于格老师，于老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知道车友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气温可以说是节节攀升，接下来在19号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遇到再度攀升的这种高温的天气，开车上路的时候特别容易心烦急躁，有一点小事儿就控制不住火气，路怒的情况会变多了。不光是开车，平时上班呢，说遇到一些不顺啊，或者说生活里面琐事儿扎堆，我们也总会忍不住却觉得暴躁胸闷，情绪低落，爱发火。很多人呢只觉得是天气热，烦心事多导致的情绪问题。那从中医和营养的角度来说，频繁易怒、情绪郁结和我们肝脏健康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于格老师来跟大家好好拆解一下这个问题。
6: 好的，主持人，那个肝脏问题呢，确实是我国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么在2025年呢，中国的各类肝病患者的总体规模已经突破了4亿人。那4亿人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咱们每3个中国人里面，它就有一个肝脏出现了问题。而其中呢，脂肪肝的患者人数已经高达了2亿到3.1亿。那么酒精性的肝病患者呢，已经从6000万涨到了6200万人。更可怕的是，20到24岁的年轻人肝病的发病率，它已经超过了18%。那18到35岁的这个中年的人群呢，它脂肪肝的检出率呢，已经从10年前的12.3%飙到了31.8%。那这10年将近翻了3倍。
0: 所以说这肝病呢，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像我自己的同龄人，其实身边很多的朋友去体检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肝脏会有相关的一些个问题。其实它就像是幽灵一样，悄无声息的会侵入每一个熬夜刷短视频的你，侵入每一个熬夜打游戏的你，每一个应酬喝酒的你，每一个爱吃外卖的你，和每一个久坐不动的你。
6: 对，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而且呢，今天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一句很掏心窝的话，就是呢，肝脏 它是我们人体唯一一个没有痛觉神经的器官。
0: 嗯，
6: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就是你的肝，它哪怕已经坏了50%、60%，你都不会感觉到它的痛。那很多朋友呢，他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已经亮起了红灯，比如说转氨酶高啦，脂肪肝中度啦，甚至肝纤维化啦，而他们呢，还感觉，哎呀，我的身体挺好的呀，没什么感觉呀。所以呢，这才是肝脏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会喊疼，它只会沉默的死去。
1: 它不像是有时候我们的胃开始发出信号，会觉得胃痛，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胃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但是肝脏它不会。所以其实想一想，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每年的体检报告上面都写着脂肪肝倾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觉得一笑而过，觉得没事儿，反正是不是身边其他人也都有。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大家听好了，脂肪肝的发展路径只有一条，单纯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还有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发展到肝癌。大约有25%的单纯性的脂肪肝会进展为脂肪性的肝炎，其中又有20%到30%可能已经会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这四步其实是一步比另一步更加的去接近死亡。
0: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可能大家感受会更清楚。就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呢，35岁，他也公司的高管，事业有成，赚的钱多，他压力当然也就自然很大。
1: 是。
0: 平时呢，应酬比较多，那一周呢喝4-5场酒，这个真的是常态。熬夜的话，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到2-3点，也是家常便饭。他跟我说，哎，我没什么感觉啊，就是有时候偶尔有点累，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赶紧劝他，去体检一下。结果呢，体检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重度脂肪肝。
1: 哎呦，
0: 他的转氨酶已经飙升到了正常值的5倍。那医生告诉他，如果真的再这样下去，谁都救不了他。那肝硬化真的就在眼前了，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它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他今年才35岁，那小朋友呢刚刚上幼儿园，如果他早一点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肝的问题，他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
1: 真的，说实话，我听了之后都感觉自己今年真的也要把那个体检给安排上了。有时候真的不能因为工作忙说今年的体检要么算了吧。首先我们还是在平时要预防一下，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预防肝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0: 别急，我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身体发出哪些信号的时候，说明咱们的肝要注意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很疲劳很累，但是我们已经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干什么呢，还是都提不起劲儿。其实这真的不是大家懒了，而是我们的肝的代谢能力下降了。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我们食欲不振，看到油腻的东西就恶心。那以前呢最爱吃红烧肉，吃炒菜的时候喜欢放油一点，这样才香，但是现在看一眼就想吐，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肝脏在抗议。
1: 明白。
0: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脸色暗沉发黄，然后我们的眼白呢也发黄，那照镜子的时候，如果咱们的脸色它越来越差，就怎么保养也没用，怎么去往脸上抹东西它看着都不自然，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肝的在抗议，这是说明我们的身体的胆红素排不出去了，所以身体才会黄染。对的。那第四个呢信号，就是我们的右上腹的时候，偶尔它可能会隐隐作痛或者是胀痛。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肝脏在求救，因为呢肝脏它就在处于我们的右上腹的这个位置。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牙龈出血、胰出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它负责的是我们凝血因子，如果肝功能下降，我们的凝血功能它就会出现问题。那第六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口臭、体臭、尿液这个颜色发黄，有点像浓茶一样的，而且这个味道会比平时的大，那这些呢也是我们肝脏解毒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对。
1: 所以
0: 呢，咱们的身体如果出现以上任何一个信号，大家一定要务必的重视起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的肝脏在用最后的力气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1: 就是它还是不像身体的一些其他的器官，可能会用痛、会用胀来告诉你。我们刚才于老师跟我们讲到的啊，这身体发出的6个信号，也希望大家好好来对照去定时体检。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于老师，哪些人是 是肝病的重点目标呢？
0: 我给大家分类一下。那第一类呢，就是经常喝酒的应酬不断的人。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酒精90%都是在我们的肝脏代谢，它而且呢，酒精它是一级的致癌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每天我们饮酒超过40克酒精，
1: 嗯，
0: 大概就是2两的白酒。如果你持续5年，60%的人都会出现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哎呦，
0: 那有的人问啊，我平时如果想喝点葡萄酒啊，或者是喝点啤酒，这种是不是伤害小一点？
1: 嗯，
0: 那么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只要是酒精，它都对身体是有伤害的，都对身体不好。
1: 哦，那我们真的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最近这世界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要喝一些冰啤酒的话，咱们也把量确实适当的减一减。
0: 对，控制一下量，小酌就行了。
1: 是，那第二类呢？
0: 对，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熬夜的人，比如说我们凌晨1点到3点，特别是现在世界杯，很多人可能都熬夜看球。
1: 是，
0: 1点到3点呢，是我们肝脏排毒的一个黄金时间。你熬夜了，咱们的肝脏它就没办法修复。
1: 嗯，
0: 那长期熬夜的人呢，这个一定也要注意。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平时，点外卖比较多的，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糖、喝奶茶这种比较多的。
1: 嗯，
0: 咱们中国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已经高达了32.9%，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1: 嗯，
0: 像这些炸鸡、奶茶、蛋糕，如果没每吃一口，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就多一些。
1: 嗯，
0: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久坐不动的人，就每天呢，比如说在办公室的一坐就是8个小时，那我们坐着的时候，我们的肠胃它的蠕动就非常缓慢，代谢也就减缓了。这个时候呢，肝脏它就很脂肪就很容易往我们的肝脏里面钻。
1: 哦，
0: 如果我们每周运动它不足一次，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患病的概率就比平时有一些运动习惯的人要高62%。
1: 嗯，
0: 所以呢，我经常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什么运动，动则有益，只要大家运动起来，它就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1: 嗯，
0: 对，那第五类呢，就是我们的三高人群和肥胖人群。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群呢，他已经出现了代谢类的问题，所以就是肥胖的人群脂肪肝的患病率高达60%到90%。
1: 嗯，
0: 那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脂肪肝的患病率他已经高达70%了。
1: 嗯，
0: 那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这些有慢性病长期需要服药的人，服用药物的人。
1: 哦，
0: 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吃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来代谢，那时间一长的话，我们的肝脏它不堪重负了，它一定会有肝脏性的损伤。
1: 嗯，
0: 药物性的肝损伤它现在已经是我国肝病的第三大诱因。那我们每年呢，在大概有10万人因为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来住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自己不胖啊，我平时也不喝酒啊，
1: 嗯，
0: 就跟我们的肝病没关系了。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特错的一个认知。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最新的数据显示，瘦肝型的脂肪肝的人在总脂肪肝的人群里占比高达21.7%。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10个脂肪肝的患者里是有超过两个人他是瘦子的。
1: 哦，就是胖瘦其实有跟有没有脂肪肝它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对的，对的，这个是代谢的问题。特别是平时可能咱们会看到一些朋友，他的胳膊、他的手、他的腿可能都比较瘦，但是他肚子比较大。这种人呢、他脂肪肝患病率会更高。
1: 哦，明白了。
0: 对，因为他的代谢比较慢。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如果你又不胖不喝酒，他吃的也饮淡，吃的也清淡。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平时熬夜，你久坐，你熬夜，你加班，你压力大，你吃外卖。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肝它依然在受损，
1: 它和你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以及工作压力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真听于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们每个人真的需要好好的去保护一下我们的小心肝了。4亿肝病患者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他可能就是你自己。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节目组经过长达半年的严苛筛选和实地的考察，终于找到了一款真正能够同时解决脂肪肝和熬夜喝酒等等日常护肝需求的王牌产品。它不是普通的护肝产品，它

用四种顶级护肝成分打造的一款肝脏守护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于老师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平时呢您这个饭局会比较多，点外卖会比较多，因为工作的压力经常会熬夜，没有运动的时间，欢迎大家都在此刻呢回复一个关键词健康，一键进入我们的健康群当中。有任何健康相关的问题，都有相关的我们的营养师跟大家来做解答，回复关键词健康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6: 下班续航充电站，陪999的听友一起健康在路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邀请于格老师跟我们分享刚刚讲到的这一款宝藏产品。于格老师在线吗？
7: 在的，在的。
6: 嗯，
7: 行，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款产品的四个成分。那第一个成分呢叫岩藻黄素，这个成分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是一种来自深海褐藻的天然类胡萝卜素。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叫岩藻黄素。
6: 岩藻黄素，
7: 大量的研对、大量的研究证明呢，它具有清除自由基、抗炎、护肝等多重的生物活性。那科学研究表明呢，岩藻黄素它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的血脂和肝酶的指标，修复高脂饮食导致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那最关键的是，岩藻黄素这个成分是非常的昂贵，非常的珍贵。它目前呢，市场的售价已经高达每千克$8000了，而且这个岩藻黄素的产量是非常的低，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呢，它又被称为海洋黄金。普通的那种护肝类的产品根本用不起这个成分，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它能用到含岩藻黄素的，是大家的缘分。那第二个成分呢，叫奶棘草，很多人呢也称它为水飞剂。这个是我们护肝类的公认的王牌成分。对，研究证实奶棘草它具有清除氧化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保护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等等这些作用。它对酒精、对病毒、对药物引起的肝的损伤具有保护的作用。那第三个成分呢是南极磷虾油，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南极磷虾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它里面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和胆碱，它对我们的肝脏也有非常显著的保护作用，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肝功能的一个恢复，调节脂质代谢的这样异常，包括呢它还能支持我们的肝功能，减少脂肪的堆积。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姜黄，这个大家不陌生，因为什么呢？因为姜黄它的核心就是抗炎，姜黄中它有特定的一些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抗炎、抗我们的肝纤维化等等这些作用。姜黄呢，同时它也能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作用，促进我们的胆汁分泌，通过抑制炎症、抗氧化、调节脂质代谢来对抗我们的肝损伤。所以，这四个核心成分：岩藻黄素、奶棘草、磷虾油、姜黄，对，这四个黄金成分它们强强联合，达到了我们对我们肝脏的一个保护。而且呢，我们不像其他的

0: 一些护肝类产品，就是我没有这个成分，我就叠加一个成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四个成分一加一加一加一，它一是大于四这样一个协同作用。我们是一个科学的协同，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成分的叠加。
1: 哎呦，真的是觉得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啊，想再次跟朋友们来总结一下啊，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去记住这四个成分。首先呢是岩藻黄素，这是每公斤8000美元的一个稀有成分。第二呢是奶蓟草，护肝界的王牌，这个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清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很熟悉的磷虾油，这是来自南极深海的肝脏守护者，以及姜黄，它有王牌的抗炎成分。这四大成分每一个单独拿出来，其实都是护肝界的顶流，今天他们汇聚在同一款产品里面，这可以说是护肝界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顶配的阵容了吧。
0: 对对对，而且呢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听众啊，这配方你在市场上是绝对找不到第二家的。为什么？因为它既能针对脂肪肝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调理，岩藻黄素呢降低我们的肝脏的内脂，磷虾油它促进我们的脂肪的一个代谢，它又能针对熬夜喝酒造成的一些肝损伤进行修复。那奶蓟草呢，它保护我们的肝细胞，姜黄它抗炎抗氧化，所以呢我们一款产品它同时解决了我们大家的两大护肝的这样刚需的一个需求。
1: 是的，听到这儿我真的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我们产品的确也是特别的不错，实际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效果又怎么样？
0: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有个表弟，他今年210斤，他是重度的脂肪肝，就服用了我们这个护肝的产品，他只需了2个月，他再体检的时候，他的脂肪肝已经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他现在已经是轻度的脂肪肝了，再坚持大概2到3个月，他这个症状就可以完全的改善。
1: 2个月的时间从重度改善到轻度，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在这儿呢各位朋友，我们也必须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这么好的产品其实它的产量本身就是极其有限的。为什么？刚才也讲到了啊，讲到了岩藻黄素，它的产量本身就极低，全球的供应量本身就极少，用得起这款配方这款产品的就其实这少之又少。那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为了保证品质，坚持使用最高纯度的岩藻黄素，所以每一批产品的产量都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今天呢是这款产品在我们电台的首次公开发售，厂家为了回馈我们下班续航充电站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拿出了仅有的50组库存，只有50组，卖完就再没有了。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护肝产品真的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呢我再补充一句，就市场上很多护肝产品，它成分表上写的花里胡哨的啊，写的这个对这个好对那个好，但是呢它实际的有效成分低得可怜。我们行业内叫这个叫概念性添加。而咱们这款产品呢，它每一粒都足足添加了4大核心成分，品质呢经得起任何机构任何人的检测。而且呢如果咱们有脂肪肝的朋友，基本上吃2个月，大家再去检查一下，我相信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1: 那听众朋友就是现在了，如果说大家对肝脂清感兴趣的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健康，回复关键词健康，进入我们的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粉丝的专属活动了。想要实惠入手的车友一定要进入咱们的粉丝福利群，因为这款产品我们也不是随意在线上可以去进行销售的。今天呢我们只跟厂家申请到了50组，抢完就没有了。回复关键词健康，对吧？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以我10年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的身份向大家保证，这款产品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出手。为什么？你想一想，咱们一次应酬的钱少一点也要几百块，多一点就上千块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熬夜的时候是不是要吃点要喝点炸鸡啤酒奶茶，这些少说也要几十上百块。而这些钱呢我们花出去，虽然我们的身体心情开心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它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差的。所以呢 咱们这次只需要花一次聚餐的钱，我们就能给我们的肝脏请一个终身的保镖。
1: 嗯，
0: 那其实这笔账我们怎么算它都非常的划算的。
1: 是的，如果我们再去深入的算一笔账啊，到医院做一次肝功能的检查需要多少钱？几百块。
0: 嗯，
1: 但是万一说这个肝会有一些不好的症状，这个治疗费多少钱？几万、几十万。这都不好说。目前呢，咱们这一款肝脂清的产品，某猫一瓶的价格是464，在某东的价格一瓶是499，朋友们可以去比价。而在我们私家车999这个健康管理群，只需要299一瓶，我们买三瓶是799，刚好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呢，可以吃三个月。我们在这儿也。再次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按照周期去吃，一个周期吃三个月，基本上三个月这个脂肪肝就能稳定了，平均下来一瓶才需要259，而现在天猫一瓶的价格是464，在我们健康管理群当中一瓶足足就帮大家省了205，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259可以说给自己的这个健康，给了自己一个健康的肝脏，259也是给家人一个安心的保障。259真的比去医院挂一个号还要便宜，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健康，享受我们私家车999争取到的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群友专属的福利。大家也可以去任何的电商平台去搜索一下盐藻黄素类的护肝产品，价格基本都是在400以上的。今天我自己作为主播也特别有信心跟大家来保证我们的价格优势。
0: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还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肝脏的损伤它是可逆的，但前提呢我们一定要在它没有发展到不可逆之前，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干预。所以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肝脏要尽可能早的去注意它，去干预它。早期的我们脂肪肝的逆转率其实已经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说很多人如果我们早一点注意到它都可以改善的。而且你今天行动，你的肝它就有救。你如果继续拖延的话，等到肝硬化，这个真的神仙都救不了你。我们现在人压力这么大，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爱自己的。
1: 是的，包括我们日常在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上也要为了健康做出相应的调整。也让听众朋友们此刻可以不用再犹豫了，你的肝已经默默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在你喝酒的时候它在拼命的解毒，而在你熬夜的时候它在强行的加班，在你吃外卖的时候它在超负荷的运转，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甚至可能都不太会提醒你。今天也轮到你来主动保护他了，对不对，于老师？
0: 对的，对的。我见过太多的人，体检报告出来之后，他才后悔，身体垮掉了，他才醒悟，但那个时候往往已经晚了。护肝这件事呢，永远是预防大于治疗。今天咱们只需要花259，你可能真的是省下来未来几十万的这个医药费。今天的咱们的这个决定真的能换来我们未来几十年的这个健康的人生。
1: 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告诉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肝脂清感兴趣，想要养肝护肝的，大家都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健康，进入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粉丝专属的活动价了。想要实惠入手的车友一定要记得进入咱们的粉丝福利群，只有进入我们福利群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这份优惠。除了拿到这一款四大护肝黄金成分的王牌产品之外，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也会实时在线答疑。
0: 对，而且我最后想再对大家说一句话，就是咱们的身体是自己的，咱们的肝是自己的，没有人会比你去更在意你的健康。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呢，大家抓住了，咱们的肝脏就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车友朋友们，肝脏的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可以说是头等大事。肝脏影响了我们太多的健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于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更多人有机会从生活中，从这个饮食上面去保护自己的肝脏。健康无价，护肝就趁现在。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进入到我们私家车999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粉丝活动价了。我是小麦，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0: 像阳光洒落湖面。
1: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0: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0: 听朗读。
3: 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块儿来看看这书里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为什么要说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呢？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啊，可能会让我们对于你思考的一些方式有新的一个角度。因为书的名字叫《拆掉思维里的墙》啊，如果啊我们的这个灵感啊没有任何的阻碍。啊，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我相信啊，我们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会有更通透的看法。有时候我们说困住自己的是谁呢？困住自己的可能不是外在因素啊，可能困住自己的就是内心当中的墨守成规啊，或者是内心当中的种种顾虑啊。所以这本书《拆掉思维里的墙》，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新思路，新出路》。它也是成逻辑的，你得有新思路之后，你才能可能找到新的出路嘛，打开新的一扇门，给你关上这扇门怎么办？咱还有窗呢，是吧？这窗户怎么办？咱还有天窗呢。要为成功找方法。就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本书跟思维有关啊，叫《拆掉思维的墙》，看看它能不能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思路。
4: 朋友您好，我是瞿贤和。让我们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
3: 说这本书啊，叫《拆掉思维的墙》。其实你光看这个书的这个目录，就觉得这书讲的还挺有意思的。它的第一篇章说：“风暴年代靠头脑，成功创富比思路。”你一盯这个，就不是外国作者写的，因为太符合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审美了。四六八句前后对仗啊，这个跟这个对联似的。他的作者呢，这个苏春礼，他本身呢就是在这个图书行业做的非常好的，这个在顶尖的尖端的这个图书发行的策划人。同时啊，这个他做的很多的这个网站，包括图书发行公司啊，都对很多书啊，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方面呢，有了这个非常强的推动的作用啊。所以说呢，这是他来写到的一本书啊，从实际的工作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的经历。你看他这第一篇叫《风暴年代啊，靠头脑，这个成功创富比思路啊》，里面都讲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富人一样思考。啊，为钱工作俗，想创富每天做个白日梦，超前的意识让这个冬天不太冷，啊，拜拜了，美国老太太的花钱方式啊，哎，你听这名字，非常的接地气，同时在接地气背后，它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它的实用性和实际价值。就咱就单说第一篇的里面有一个章节，它的名字起的呀，我觉得就很有启发性。他这一篇的文字的名字叫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赚钱啊。还有一篇文字叫什么呢？人无我有，蓝海就是利润区啊，资源不再多，摆出同花顺才是赢家。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的一些问题。你包括我在内，我就有时候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关系嘛，啊，这个人也认识，那个人咱也能聊上几句，哎，但你要真正去实际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把这关系给理顺了，想把整个的这个前后形成一个闭环，还挺吃功夫的，还挺费劲的。所以这本书呢，我们刚刚简单跟大家举这几个。

面的这个章节呀，你就能感受得到他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更多的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讲，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具体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哈。书里面说到的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局限呢，往往就会在你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这个墙里面。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书，就是比如心智力等等等等，它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智模式的局限，于是呢就会影响到你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决定和它将会带来的影响。比如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昨天我这个回我们小区，然后呢我就开车这个进院，然后前面来了一位这个推着一三轮车啊，然后呢我从这拐角过呢，他从那拐角也过来，然后我一想，那咱就让一下，人先走呗，我就把车停下了。那其实呢他呢从我这旁边呢绕一下也能过去，他就觉得这么过呢他有点麻烦，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先过去，然后他再走。然后呢我就看见他就一直把自己车往旁边那花坛上推，我说你别往那花坛上推，那多难推啊。然后呢他就一直跟自己较劲，就一定要把那个车推到那花坛上。然后我说别，我说那个我把车我再往旁边挪一挪，你从我旁边这缝我就过去了。其实你说这个算是这个他和我之间谁对于这个通行效率觉得更高效呢？那完全谈不到，对吧？完全谈不到，因为其实就是你让一下我让一下的事儿，人家也想让我也想让，但是你发现这就是俩思维模式，对吧？你也想让我也想让，然后也导致这谁也过不去。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不是有时候也遇见这种事儿，这么一条窄路走到那儿了，哎，你也客气我也客气，结果俩人谁都走不了，要不就是你也挤我也挤，然后呢这个开车容易刮蹭，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容易产生矛盾。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所谓的这个思维模式，就是你在你的这个模式里边你已经陷进去了。而且有些朋友觉得能清晰的认知到自己陷进去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他还认知不到自己陷进去了，他就还觉得自己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其实你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它之所以大，而且之所以越来越大，除了天赋环境等不同的这个因素之外，你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就很重要。包括前一段特火一本书叫什么，叫那个底层逻辑啊，这个一度因为这个俞敏洪推荐，这个都买不着，这个会断货。其实讲的就是你的问题其实出在最底层的思维方式上，出在你最底层的这个逻辑上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这说到这本拆掉思维的墙啊，顺道说另外一本书啊，但是我们还回来主说这本书。那首先这本书里面我们找出一些核心点啊，这书会问你几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过不好你的一生呢？你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呢？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是你能够热爱一生的事情呢？你有什么独特的天赋和热情呢？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思考过去之后，你会能发现很多时候啊，有意思的事情呢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开始，而不是它有意义啊，因为有意思比有意义更从起步阶段对你来说更重要。其实每件事背后都有意义啊，读书很有意义，我们也知道做创业有意义，我们也知道啊，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我们就明白自己该怎么选之后呢，又可能你的这个心力跟不上。我指的心力就指什么呢？其实就是书里讲的，就是你心力跟不上，就是因为这件事虽然有意义但它没意思，你就容易后期变得心力交瘁。这事儿尤其体现在这个上学阶段啊，这个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几门难学的课，对吧？比如说我是数学啊，他是体育，他是化学，他是物理，就我太知道学习成绩提高背后的意义了，我太知道这个的提升分数背后的意义了，但是因为他有点没意思，所以说我没有动力了。所以这本书先告诉你很重要的两点是。第一，找感兴趣的事。

第二，找内部的动机。在完成这两项之后，在第三项叫制定目标。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事儿是先干嘛，先定一个目标，先定一个小目标啊，我们挣他一个亿。但实际上你要为这个小目标寻找它起步的原动力。你发现这很多科幻电影里头，什么又是外星人入侵了，又是机器人打架了，他找的是什么？他找的是那个核心能源啊。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因为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核心的起步的能源，正是这个基础的起步能源支持了我们长久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先找到感兴趣的事儿，你做事儿呢，先别想着我憋出什么大意义来啊，你的每一个小行动，让它有意思，有意思背后让它有一点小意义，以小见大，一点点来。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很多的这个城市当中啊，你会能发现很多的人心态呢就不一样了，原来觉得要如何的这个修身齐家治观天下，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就说，我养一只猫就挺好的呀，对吧？我把我们家这个茶台布置好就挺好的呀，我周末和朋友玩一盘剧本杀就也挺好的呀。这叫什么呢？这叫先找到有意思的事儿了。但是你发现这件有意思的事儿，你把它做好了，它背后也有意义。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你关照了自己的内心。然后这书还讲啊，除了找到有意义的事儿之外，还得要找到内部的动机啊，就是你自己要有自己的需求啊。这个需求存在于什么呢？叫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啊。那这个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那分别这书里给出了什么样的这个见解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细聊。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

0: 可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书哈，拆掉思维里的墙，怎么拆，再听听人家怎么说哈。
3: 朋友你好，我是苍轩，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会坚强勇敢，学会如何去爱。感谢关注听朗读。
2: 拆掉思维里的墙哈、这个也像曹文轩老师所说的哈、要坚强勇敢，得勇敢的这个走出舒适区。刚刚我们说找内部动机，其实我觉得找内部动机这件事不仅仅用在这工作上，其实学习当中也一样，就生活当中和人交往也同理哈、就是刚才说叫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这三点。就比如说啊，咱们就说拿上班来说啊，就什么工作就是你愿意主动去做呢？对吧？可能大多数朋友说，我上班呢就是被迫营业啊，我的这个人生追求是不上班。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工作这件事儿除了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经济收入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工作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啊我们的收获和价值啊，这事儿得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了。那有朋友总抱怨说，哎，我这工作这个很苦，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挺相信的，就是做难事必有所得啊，做困难的事情必有所收获。你要在困难的事情当中的困难的工作当中呢，能提升自己，你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啊，对吧？这个话咱不多聊，回过来，那就比如说去工作这件事儿，什么是自主感？自主感就是我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内容。可能就这一件事情上，很多朋友都觉得，不行，我做不到，我掌控不了，我被我们这个上级掌控，我被我们主管这个负责人掌控。对，那一定是有这个领导管理从属关系，但是你在所有的给到你的自由空间当中，你是不是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节奏？有一个简单的定律，就是事情分这个困难的事情、着急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和这个不着急的事情，你把它分级。如果你总在做紧急而重要的事情呢，那你就发现你的节奏就会很慌乱，对吧？胜任感指的是什么呢？胜任感指的是就这件事儿，我能学得会，学得会之后我还能搞得定，我搞得定还能做得好，所以这叫胜任感。胜任感可不是说这事儿我做的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攥，这叫胜任感，这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是主持人，对吧？我做节目，我觉得我这个相对轻松。那你说腾霄，你去当一电影导演吧，这个我觉得我不一定行，但是我努努力啊，我找一好老师啊，我跟人学，我觉得我能学得会，我学得会我还能弄成之后，我觉得后来我还能做好了。这叫学得会、搞得定，再到做得好，这才叫胜任感啊！不是学会了你就叫胜任感了，不是你完成了就叫胜任感了。最后归属感，归属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和这些人工作在一起工作，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吗？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有意义吗？你看，这是两个递进的。 就首先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不喜欢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也可以理解。但是你即便是你不喜欢身边的这些同事和工作的这个氛围的圈子，那你做的这些事情本身它是不是有意义，这件事需要双重考量。所以你看，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这三点感受越强，你就会发现这事儿它就叫什么，就叫越有意义。书里的话就原话就是，你的心就会为你摇旗呐喊，这就叫内部动机。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工作啊，就像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人一样啊。啊，当然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完美符合你心意的人和工作啊。大部分的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为了碎银几两啊，这个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不就为了挣这点钱吗？为什么挣钱？因为没不挣钱没饭吃，不挣钱没新衣服买，这就是典型的外部因素啊。那外部因素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外部因素放的这个位置太夸张了。其实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比如说父母的夸奖、领导的肯定啊，社会给你的荣誉啊，这个包括这个收入上的这个刺激啊，这个钱是给的真多啊，这都属于外部动机。但是我们纵观历史和现在的社会层面，你会能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衡量的，而更多的，我觉得很欣慰的看到更多的人，尤其是你越来越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物质生活以相对满足之后，他们会干更多有意义的或者是觉得自己有意思的事情，我很羡慕他们可以不被钱所支配啊。但是可能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们再年长的几代人，他们有时候不由自主的选择确实是来自于外部的因素，那不是他们片面夸大了外部因素，而确实是外部因素很客观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要在一个时期说一个时期的事儿，一个环境说一个环境的事儿，永远没有绝对的这个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啊。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他一定是需要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需要相结合的。当然这本书告诉你，是你的内部动机越多，你的个人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它一定就会越好，这是肯定的。那除了有这两点之外，那刚才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先做，我再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啊。一个是找到感兴趣的事儿，一个是找到内部动机，再往后才是一个叫制定目标。他有一个强调叫制定一个小目标。举了一例子，说有一个人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人生啊，于是他制定了计划，每天做一个俯卧撑，每天读两页书，每天写50个字儿。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懒虫计划哈、啊，让他在长期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成了一个量的倍数增长，最后这个人成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啊，这个斯蒂芬盖斯，我不知道有朋友看没看过他的书啊。后来呢，他还根据自己这个经历写了一本书叫《微习惯》啊。他的这个经验法则就是把你所有的习惯缩小，把你的目标缩小。下面一句是重点，叫小到不可能失败为止，微量开始，最后走向超额完成。很多时候我们都生活都很累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觉得自己这个时间这个不够用啊，但是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好，叫微量开始，超额完成，把你的习惯和目标缩小到小到不可能失败为止。所以你必须要从小目标开始行动起来，千万别上来说我一年读360本书哈、啊，每天跑5公里啊，这个大概率是失败的啊。就立这种 flag 的，基本上到年底的时候，你再看你再问他，他都不好意思说他说过这事儿。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所说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习惯形成和动力形成的方式。那当然这本书还会很具体的聊到，比如说如何让你的心智模式更加的这个清晰啊，平时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我们容易踩的坑啊，其实这些都很多。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从不知不觉到能够学会先知先觉。其实这本书更多

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先知先觉，就是你先于你的那个思维模式之前发现你的思维的弊病和漏洞，然后呢去着手改变。其实这本书还这个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如果各位对这本书感兴趣，您可以去看看它的原著啊，它的原著呢叫做《拆掉思维里的墙》。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肌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

能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

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

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PA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期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

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

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I worry about nothing.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六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

是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0: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1: 你会幸福的，
0: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1: 一定要幸福，
0: 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欢迎来到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皮肤？它覆盖全身，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总面积差不多能铺满一个小方桌，重量呢更是能占到体重的16%。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动物能在丛林荒原里面肆意碰撞，咱们人类的皮肤却总显得有一点弱不禁风？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副看似娇嫩的皮囊到底藏着多少进化的秘密。答案可能会很颠覆，这副娇嫩的皮囊根本不是脆弱，而是进化送给人类的顶级生存神器。390万年前，森林消失，人类祖先被迫走进炎热的非洲草原，长途涉猎最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散热。于是我们的祖先褪去毛发，进化出了全身海量的汗腺，直接解锁了人类独有的耐力捕猎，就是靠持续出汗散热，把猎物活脱脱地追到头昏虚脱。但是脱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进化又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分泌黑色素形成天然的防晒，这也是早期人类的皮肤呈现深褐色的原因。历经百万年的进化，我们的皮肤早就已经精密又强大，角质层挡住细菌灰尘，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缓冲碰撞保持弹性。可是现代生活却给皮肤又添了新的麻烦，尾气灰尘堵塞毛孔，空调环境抽干水分，皮肤的清洁呵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咱们不带货啊，纯科普。人类护肤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公元前2800年，古巴比伦就有了肥皂的雏形，1865年液态肥皂出现，1980年更温和的沐浴露诞生了，用更科学的方式清洁保护我们的皮肤。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文明，这层皮肤始终默默守护着我们。了解它，善待它，让每一寸肌肤自由呼吸，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

0: 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三十秒，先三十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分享一个超级轻松的带娃秘籍，带娃最省力的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学会说反话。孩子越做不好，你就越要往好的夸。孩子懒，你别说他，你怎么这么懒？要讲，宝贝，你其实超勤快的，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顺手的方法。孩子爱发脾气，你别指责，你怎么这么暴躁？要夸，妈妈知道你是一个情绪超级稳定的小朋友，只是现在有点小情绪，没忍住。给孩子一个正向的身份，他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毕竟谁愿意辜负优秀的自己呀？出门散步的时候，你别喊着，别乱跑。换个说法，宝贝，你快拉着妈妈的手，不然我容易迷路，你当我的小导航好不好？孩子瞬间就会有责任感，主动牵住你。辅导作业的时候别直接给出答案，假装求助。哎呀，这道题把妈妈也给难住了，看来只有你能想出办法，快教教我。孩子立马兴致勃勃，主动开动脑筋。记住，孩子最讨厌被指挥，却超级喜欢被需要。把我要你做换成妈妈离不开你，妈妈做家务太差劲了，只有你能帮忙才能做好这事儿啊，要不是你，妈妈真的搞不定。太棒了，有你。咱们退一步，孩子就会进一步。命令是压力，求助才是动力。所以教育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孩子内驱力的一把火。关注我，带娃能让你轻松翻倍。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5: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4: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5: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5: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晨间打击。
4: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5: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中阵雨和雷阵雨，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3度。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6: 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6: 我是小麦。那今年的三伏天呢，从十五号开启之后，可能逐步我们是要先在一个阴凉有雨的这个天气过程当中度过了。
5: 阴天是这我同意，
6: 但是不凉快
5: 我不同意。确实就体感温度啊挺不舒适的。
6: 雨归是雨，但毕竟进入到三伏天了。
5: 是。
6: 从今天这个昨天十五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出伏，全程过季这个共计是40天的时间，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如果说最近计划有这个年假出行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还是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比较大，这个闷热感呢也会十分的突出。同时呢，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依然会在40度以上，有些地方呢更是将炎热贯穿了全天。大家出门的话也注意好防暑降温。
5: 确实，就是一方面是本身就是进了伏天了，这个肯定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而且最近一段呢，确实这个天气的变化呀，它这个还就夹杂着这个各种各样的雨。这雨呢，咱不说别的地方，咱就以郑州为例子啊，这雨呢就老感觉从郑州边上过去，是吧？
6: 下一点儿，那下一点就会像什么呢？就目前这种高温天气，它有点像那个锅里面的蒸笼啊，加点水之后，它就蒸发的更加的暖和。
5: 这个有点闷热，这个感觉，其实体感温度上会不舒适。所以说最近一段呢，各位，咱这个如果说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点。这一方面的这个随身带着的雨具，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突然下一阵儿。
6: 对。
5: 再一个呢，最近一段，如果说平时咱喜欢个体育锻炼什么的，确实也得看看天气。如果确实是这种湿热闷热呀，这个尽量啊，还是这个合理的规划一下。
6: 对。
5: 也不用说天气不好，天气本身湿度大比较闷，咱就硬锻炼，那也不一定能达到效果。
6: 对。同时，咱出门的话，就经常去补补水啊。心境的方面啊，就是不要去急躁。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就比较平和的一种心态和状态。
5: 想想人家姆巴佩不睡了，
6: 想想人家哈兰德回家了买一堆玩具，想想人家内马尔这会儿在哪儿玩来着。
5: 说的可是呢。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呢，确实一方面呢就是说防暑降温，一方面呢这个勤补水，就因为你是身体里都这个电解质，确实呢它需要一个合理的一个配比。其实你喝水多了猛喝水也不好，是吧？但是呢你这个老渴着也不行。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水是水，咖啡、茶、饮料，这不算水啊。
6: 啤酒它都不能够代替水。
5: 是，这些呢咱确实是得注意着了。因为这个温度呢逐渐开始高了，咱平时呢在这个家里头也得注意这个室内外的温差。要不然呢容易感冒。而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出来，我这个就今天就多少有点。
6: 那我们声音工作者肯定是对声音很敏感嘛，那像我今天一秒钟我就听出来了。因为这个一直是我自己最追求的一种声音状态，就什么时候能带一点鼻音。

0: 我就会赶紧去录东西，
1: 感觉可高级。
0: 对，今天可以多录几期单元。
1: 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啊，就是你这自己啊，在这个控制自己这个生活状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时候会出一些岔子。你比如说我最近几天，我不是原来说过吗？我说我为了这个让自己呢能够这个排汗，祛湿，我说我这个尽量少开空调。我这昨天我就没开空调。然后我就说我这个睡醒了之后我看比赛嘛，晚上3点的比赛，我这个起来之后呢确实是有点热，然后呢看比赛那会儿呢我在客厅我就把空调开开了，空调一开我就觉得不灵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在卧室的时候没开空调，身上出的有汗还没完全落完啊，然后到客厅一开空调温度夸一下下来，我就感觉自己不行，要感冒，然后完了整个这个状态，就是我感觉就是这种温差没调好。
0: 果然人年龄大了干啥都心酸。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大汗淋漓的踢一场球回家，把空调先开开，先不管身上汗落没落，我都不去远，就站在那个空调面前先去吹一下。现在好了，得先躲空调晚点，得汗落了。
1: 对，所以我就感觉，哎呀，我突然间就理解了，就理解原来这个家里身边这个稍微上年纪的这个长辈们说，这个到夏天你让你说开空调，他说不用啊，没有那么热啊。我现在突然间理解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呢，都得是你经过这个时间的这个验证之后呢，你就会逐步自洽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跟大家哈拉了一下天气，可以复盘一下昨天的比赛了吧？我觉得这场球应该是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看过了，但是万一是昨天晚上是睡过去了，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没有关注这场比赛的话，那我们今天还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复盘一下。在昨
1: 天
0: 的后半夜
1: 凌晨3点、
0: 然后这个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这场比赛，
1: 是跟大家简单说说吧。这场比赛呢，确实两支球队的这个彼此之间的故事和纠缠也非常的多。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英格兰呢是在，应该我没记错的话，1960年的时候是在英格兰自己本土举办的时候拿过一届世界杯冠军，就是属于上古冠军。这个在进入到这个近些年的时候呢，他这个成绩一直都很一般。阿根廷呢是拿过这个3次冠军，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是吧？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也算是这个冠军之间这个对话。在整场比赛当中呢，一开场就感受到了两边的这个火药味，所以说可以说这整场比赛呢是这个对抗非常的激烈，精彩程度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会稍微的弱一些。但是如果说您是阿根廷球迷，您会觉得在这个
0: 非常精彩，
1: 在临近结束的时候那简直是精彩，
0: 可能你会看得非常爽。
1: 对，因为就在整个上半场是0-0，可以说是激烈的对抗导致了比赛的沉闷。
0: 对，
1: 下半场到第50多分钟的时候，英格兰先领先了。这个英格兰在边路突破之后呢，传中由这个英格兰的戈登啊打进了领先的一球。而且这个1-0的领先一直持续到第80多分钟、8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这个阿根廷今年的落后逆转的 buff 就开始了，
0: 好像每一场都在逆风翻盘啊。
1: 对，就开始了。梅西开始这个送出2粒助攻，然后阿根廷，
0: 然后梅西开始站在那个边路上，开始往里面传传。我都不能听见那几个名字，你知道吗？老塔罗、恩佐、一传头一顶进去了，一传头一顶就进去了，把门将，把人英格兰门将累的呀。
1: 最后2-1，
0: 所以我听见这几个名字，我头都是疼的，不服不行，我现在怀疑我是梅西球迷。
1: 这个是比赛的这个一个描述啊，就是2-1啊，阿根廷在比赛最后时刻逆转了。但是就这场比赛，接下来我谈的就是个人感受了。这个个人感受就在哪儿呢？就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呐。我跟你说，这回我是真实感到，我从哪儿开始感受到？我从那个葡萄牙的马丁内斯感受到了。就是给那瞎指挥。然后这个就从这个从马丁内斯那开始，到昨天晚上英格兰那个图赫尔，哎呀，就给那瞎指挥。为啥瞎指挥？就是1-0领先之后啊，你都感觉到 图赫尔怂了，
0: 嗯，
1: 就想把这个1-0
0: 这个一直稳定在结束，
1: 对，守死在到最后，然后。你对阿根廷，然后开始5-60分钟，你就一个1-0的比分，你开始上后卫摆大巴。
0: 嗯，
1: 你是前头没看过佛得角的比赛，还是
0: 没看过埃及的比赛，
1: 对不对？然后关键是到最后，你就整个防守收缩之后，你给梅西的空间呀，
0: 嗯，
1: 你给梅西在这个禁区前底线45度角传中的空间，
0: 嗯，
1: 你那不是奔着作死去的吗？等于最后阿根廷是用英格兰的方式赢了阿根廷，不是赢了英格兰，是吧？给那传中，
0: 嗯，
1: 啊，对，就然后呢，就投球的冲掉，嗯，哎呀，我说真是你真，哎呀，气死我了，怒其不争，你知道吗？
0: 我们可能是希望两支队伍都能踢出自己的节奏来，
1: 我是觉得能踢出好球来，就咱有来有往，
0: 有来有往，
1: 是吧，嗯，
0: 我们是不太喜欢看到就是在一个那个门前一直出不来这一圈。
1: 对，你昨天法国是被按地上摩擦，今天英格兰是领先之后就开始狗，你这我觉得你两边大开大合，是吧，嗯，真刀真枪打起来，我们反正看热闹不嫌事，
0: 反正最后看一场是一场了，也让我们看几个点球。
1: 对，所以这个，我就说从这个个人感受上来讲啊，嗯，就是领先之后就开始收缩防守，
0: 嗯，
1: 就这种踢法，
0: 嗯，
1: 其实场面上也输了，
0: 嗯，
1: 结果上也输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不去做这个全队的这种龟缩防守，
0: 嗯，
1: 还在前头留下一些牵制的进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因素的话，
0: 嗯，
1: 那至少阿根廷也有所忌惮，
0: 嗯，
1: 你好家伙，这人家阿根廷一看，好，那你守得，那来咱开始，是吧，开始变成了半场攻防，
0: 嗯，
1: 哎，气死我了。
0: 嗯，我是整体看完是觉得是挺遗憾的啊，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心酸。
1: 嗯，
0: 你看那个凯恩，
1: 嗯，
0: 这么一场这么忙碌，
1: 我就说
0: 一会儿后卫，一会儿中场，我就想到了腾霄昨天说的话了，一会儿又踢前锋，全场跑，累成这样，
1: 是吧？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那个赖斯吧，就本来就是带病上场，
1: 对，嗯，
0: 然后长得又那么忧郁。那么忧郁，那么老钱，
1: 嗯，
0: 我就觉得贝林厄姆吧，又是哈兰德的好朋友。我当然知道是阿根廷，一定是有自己积累这么多年的底蕴和素养在啊，
1: 嗯，
0: 肯定是很强，
1: 嗯。
0: 我也并没有觉得英格兰有特别大的这个胜算，
1: 嗯，
0: 能真的去战胜他。但是就是因为就是那几个球星，我还是希望看到他们能不那么遗憾。
1: 英格兰其实阵容上真不差。嗯，那个阵容水平和这个球员身价真不差，
0: 所以我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不太懂，这就是属于我是赛道垂泪之外的了。
1: 嗯，
0: 那因为在世界杯它不是4年举办一次吗？
1: 嗯，
0: 那在通知开始就是这个，
1: 嗯，
0: 就是接到通知开始这个世界杯的训练，
1: 嗯
0: 嗯，之后他们大概会进行多久的一个训练？就是这波团队的人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本身不是也在不同的这个俱乐部去踢比赛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时间，有些时间长，有些时间短。
0: 嗯，
1: 短的话也得两个月，一个多月，两个月的。
0: 阿根廷
1: 的话再长一些。
0: 阿根廷的这一批这个球队的球员，
1: 嗯，
0: 他们是住一块儿一个小区，
1: 嗯，对，
0: 就住的比较近，平时还会经常一起练一练。
1: 他们具体房买在哪儿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就是从这个集训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筹备年的时候，一般主教练就会开始从各个这个俱乐部开始征调，
0: 嗯，
1: 这个他意向当中的这个球员，开始这个分阶段的分批次的这个试训，
0: 嗯，
1: 然后在一次训练当中筛选最符合自己战术的，
0: 嗯，
1: 表现着状态最好的，
0: 嗯，
1: 最能够融入的，
0: 嗯，
1: 然后呢开始一点一点筛 选训练筛选训练，最终在临近比赛一个月前，至少一个月左右，把这个最终的入选大名单公布出来。公布出来之后，就相对来说这个时候联赛已经结束了，家家会进行一个集中的这种集训，这种集训就算是正式的这个集训了。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讲，大家都是住在一起的啊，大家都要住在一起的。一般球队主教练不会让这个个人住单间，你再大牌的球星呢，也需要你这个和别人一块住，也是从某种层面上来讲。

0: 就是促进一下团队和谐。
1: 我明白了，这是啥意思吧？我就看着那个阿根廷，这个队伍，就是里面这些球员啊，就跟发小似的，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也木有的什么矛盾。木的什么争抢，就这个必须要给我，我不给机会，而且也听话，就交给梅西分配。
0: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为啥说就是
1: 团队协作
0: 的
1: 重要性，
0: 球队的所谓精神领袖啊，就和主教练他非常重要，就是他要能够调和调节咱有时候就是要更衣室之间的这个氛围，他能够把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就最终转人在一起，群体运动一定会有分歧，但是怎么样能够把所有的分歧集中到一个关注点上，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你包括其实有朋友你可能现在看梅西说就说这个球王什么的，其实早些年梅西并不被阿根廷球员承认，也不被阿根廷球迷承认，为啥呢？因为梅西是在小的时候，从小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去欧洲了，在巴塞罗那青训，他是在西班牙生，在欧洲长大，所以说他刚一回到这个阿根廷国家队的时候，那个他也年轻，表现也不是说场上有绝对掌控力，阿根廷球迷其实不太认他，因为他阿根廷球迷认为他是一个半拉欧洲人，他不是阿根廷人，然后呢还曾经一度攻击过他，说这个到比赛的时候，这个现场做阿根廷国歌，梅西不张嘴不跟着唱，这都是球迷的攻击点，直到应该是哪一届世界杯啊？应该就是卡塔尔，再往前，再往前，那一届世界杯，然后呢，梅西在场上的表现，包括那一届马拉多纳当主教练，马拉多纳也很信任他，也力推他，他表现也很好。这个时候，阿根廷球迷才逐渐的这个承认他。
1: 也是有一个就是积累的过程。
0: 对，而且其实这个球队之间，他也是有些是那个，咱就说啊，是贫民区出来，有些是那个。高知群体，有些是高学历群体，有些是这个踢得不好就要回家继承家里的矿的，人其实不太容易，他们也不太容易，
1: 是融入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0: 也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其实就是说你球队的队长，精神领袖，这个球队主教练，就把这个战术布置清晰之外，调节大家的心态，让大家团结一致，这个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更重要。感谢优乐纠正我，最近一次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我记错了。18年是俄罗斯世界杯，是法国。人上年纪脑子容易乱。
1: 没事，这个腾霄今天感冒了。您推卸责任，
0: 硬找台阶儿。
1: 推卸责任刚好，这属于带病，是上节目来着。咱们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复盘了昨天的比赛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去预告一下下一场比赛，好像不再近两天啊，
0: 就到了周末了
1: 啊，直接到周末了，
0: 直接到周末了，周末大家就踏踏实实的跟家可以看这个世界杯的3-4名决赛和最终的决赛了，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1: 在周
0: 应该就是周六
1: 还是周五，
0: 周五和周六应该是两天
1: 啊，
0: 你看
1: 周五的后半夜，
0: 对，周五、周四、
1: 周四，
0: 对，今天是周四，是21号。然后呢，我看啊，法国的英格兰是7月19号的早上5点。然后呢，这个时间就应该是周六，实际上就是周六深夜嘛，周日早上嘛。然后呢，西班牙对阿根廷最终的决赛呢是周一的凌晨3点，就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那就是周日晚上嘛。对吧？所以这个会集中在周末。如果说这个各位周一要上班的话呢，而提前先
1: 下午睡好，
0: 先睡好，
1: 把觉给睡充足了，
0: 对吧？这两天咱还能再休息两天。
1: 是的，做好充足的准备，到事儿不慌，是不是？比如说准备出行的朋友，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个防晒产品给做好了呢？
0: 是我们的这个小贝壳啊，防晒。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SK2 的小贝壳防晒，因为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伏天了嘛，所以说防晒工作肯定咱得做好，而且呢，像晒出来的这种暗沉呐、毛孔粗大呀、这个晒斑呐，如果说各位要做不好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找上门了。
1: 是，
0: 这个就是紫外线呀，它对咱们皮肤还是有影响的，而且其实咱之前也多次跟大家聊过，说什么呢？这个防晒呀，一年四季咱其实都要做。你别觉得光夏天气温高在那做防晒，其实紫外线呢，就是全年它都有的。
1: 是
0: 啊，
1: 这个时候也是把这个防晒产品囤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时候，最关键是赶上了。

0: 惠活动啊、嗯、因为今天呢我们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嗯、进入到我们销售的倒数第二天了。
1: 嗯、
0: 它和普通的防晒有什么不一样？它首先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时间紧想要多睡十分钟、
1: 嗯、
0: 出去玩的时候不喜欢这个起床之后有太多的步骤，想就是简短一下自己这个化妆时间的，不想在脸上涂那么厚六七八层的、
1: 嗯、
0: 那这款防晒呢就是集保湿养肤提亮紧致防晒和遮瑕为一身，它一步搞定了，相当于呢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浓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
1: 哎、是
0: 它代替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先做一下那个乳液给皮肤来进行一个保养，然后完了之后呢再涂一层防晒霜，涂完防晒霜再涂一层隔离霜、
1: 嗯、
0: 就是可以让颜色更加的好看，
1: 是
0: 再去上粉底，它就是一瓶顶五瓶的一个效果，质地呢又像是那种很水润的乳液、
1: 嗯、
0: 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
1: 哎、
0: 最关键呢它养肤成分有多厉害，毕竟来自 SK2 家嘛，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的养肤成分能让你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是，
0: 那不同的色号呢，针对性的又可以解决不同的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你就选自然色、
1: 嗯、
0: 冷白皮就选玫瑰色，懒得纠结你也可以选透明色，它不挑人。
1: 是
0: SK2 的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
1: 嗯，
0: 今天呢我们99商城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把它拿下。朋友，
1: 是
0: SK2 家的防晒 CC 霜，
1: 嗯，
0: 不只是防晒产品啊，单瓶只要259，原价54，在我们这儿
1: 259，
0: 原价540，
1: 嗯，
0: 我们节目端259，直接帮大家一瓶就省下280。
1: 是，尤其是这个，咱别光说夏天，你过了夏天，其实秋老虎那个这个太阳啊，也更是厉害。
0: 嗯、
1: 所以说，咱可以现在呢入手个两瓶。如果说您买两瓶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30。单瓶不是现在是259吗？
0: 嗯，
1: 您要买两瓶的话是488。
0: 嗯
1: 啊，就是又减了30块钱。
0: 是的，
1: 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隔离”哎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抓紧时间回复“隔离”，我们的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的倒数第二天了。
1: 是、嗯，
0: 因为本身锁定的库存就不多，这个库存的尝鲜价格就仅限100单。
1: 嗯，
0: 我们也就卖不了那么多天了。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平台上回复“隔离”。来抢单、
1: 哎、
0: 我们视频端有朋友在问啊，说玩水上乐园的时候这个防晒还有用吗、
1: 啊、
0: 碰水掉吗、
1: 啊、
0: 那我们这就要跳出它的这个修护功效、
1: 嗯、
0: 跳出它的美白功效啊。
1: 嗯、
0: 啊，
1: 是
0: 我们单纯来看一看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1: 嗯、
0: PA 4个加号什么意思？长效防晒。但凡我自己如果说是去海边然后去漂流去玩水的话，一定不会选三个加号，要选四个加号的、
1: 嗯、
0: 四个加号就能让它的这个时间更加的持久
1: 啊，
0: 超级别的，可以说最顶格超高级别的防晒了，海边爬山、
1: 嗯、
0: 就是这个溯溪都不怕。同时它还是一个 UVA 加上 UVB 的全波段的防晒， UVA 帮你防紫外线、
1: 嗯、
0: 然后呢防晒黑， UVB 呢又可以帮你防晒老，它是属于全波段的一个防护了、
1: 哦、是
0: 晒不黑晒不老、
1: 嗯、
0: 每天白白嫩嫩出门一个好状态、嗯、我们加上客服的好友可以帮大家再减5块钱、
1: 哦、再减5块钱、
0: 啊、每一单啊加客服好友都可以再减5块钱，大家也可以加一下客服的好友，速度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我们这仅限100单，销售进入倒数第二天，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5: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的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 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5: Q Baby。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0: 我是小麦。我们再来关注和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啊，说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当中的中场休息时间预计将延长至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这是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本届世界杯决赛中场秀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中场时间安排表演环节。国际足联此前呢也曾无视15分钟中场休息的上限。去年世俱杯决赛当中中场休息就被拉长至25分钟。那这个此外呢，决赛开球之前的90分钟呢还将安排闭幕式的表演。
1: 所以说这个我就说呀，这个他这个时间啊，对于咱们这个真正喜欢看球的朋友来说呢，就很不友好。
0: 因为他本身就在半夜，
1: 你本来就3点，你再唱唱歌，你再跳跳舞，你好家伙，我这看完早上几点了，是吧？我上不上班，对吧？而且其实这个我一看就是典型的美国操作。就是他那个超级碗啊，各位我应该有了解。就是他那个超级碗，因为美国其实是橄榄球大国。他每年的那个橄榄球的那个总决赛啊，就是叫超级碗。橄榄球总决赛中间他会加一个很长的这个表演。而且这个超级碗在美国的影响力相当于咱中国的春晚。就是他的这个中场秀的表演啊，其实关注度其实很高。说实话，他这个中场秀的表演，因为关注度高啊，所以说每年啊，只能是当年最红最红的这个流行艺人当中选那个最顶尖的，才能有资格上那个超级碗。
0: 可是如果真的是就是有这半小时的这个表演时间的话，我想看那个球员表演。
1: 那你也只能是让淘汰的，你再跟人商量商量，让这个哈兰德、姆巴佩是吧，带着 C 罗一块儿，
0: 对，是吧？就是表演一个这个
1: 唱一个
0: 歌曲什么的，
1: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夜还是值得熬一下的。哎，不行的话，让他们媳妇儿来表演也可以，因为我去太太团，我都觉得来都来了。就是坐在那后面就给一个镜头，稍微有点可惜。
1: 那得加钱。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本身的美国它的这个在商业是体育的商业化和这个娱乐的商业化上做的确实是这个很好的。所以说他把这个世界杯呢，他其实也当成一个大秀在做，中间加了30分钟。但说实话，如果说我觉得从竞技层面来讲啊，这个也有影响，因为首先你看这一届他加那个补水时间呀，
0: 因为场就打乱节奏，
1: 他真的就打乱节奏。而且你这个中场休息时间一长之后啊，他确实是破坏本身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状态。你别管是谁领先谁落后，你这领先的一方，你中间让人家休息30分钟，这一歇也歇够了。这个战术布置，下半场的时候这个状态他可能会有变化。你尤其是中场休息拉长点，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行，咱也算说得过去。就这个补水这个事儿，我是真接受不了。因为足球它不是篮球。篮球节奏快。足球本身节奏慢，说实话，吭吭哧哧倒半天，那可能才能找着节奏。刚找着节奏啊，不睡了，你知道吗？这一下子就
0: 可以把那个球员的妈妈请过来。哎，既然补水时间长，再安排一个画面，再安排一个小节目，就是妈妈让你喝水。我这是在那当娱乐综艺看的。
1: 但是就是

0: 如果说各位周日晚上这个熬夜看这个决赛的话，那确实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时间肯定会长，
1: 嗯，
0: 啊，时间肯定会长。
1: 哦，决赛是在周日吧？
0: 周日
1: 是在周日的那个半夜。
0: 周日的半夜，周一的早上，嗯，啊，所以说基本上你这从起来开始看的，嗯，到中场休息到各种补水，嗯，再加上闭幕式，这时间短不了。
1: 嗯，
0: 而且说，如果说这两球队啊，这个阿根廷跟西班牙呀，
1: 嗯，
0: 如果是他90分钟能结束战斗，这事儿也行，嗯。他要再踢个加时，
1: 120分钟，
0: 对，你估计周
1: 日加个点球。
0: 周日上午不行，打个外勤吧，难
1: 不好打的话，建议大家周日睡觉的时间啊，
0: 嗯
1: 嗯，咱们可以改成6点吧，
0: 嗯，
1: 6点进入这个睡眠时间。
0: 对，但是我也很羡慕，就刚才这个在视频直播有朋友那名字刷上去了，我没看见，
1: 嗯，
0: 我就很羡慕。他说那个确实这几天没听啊，因为这几天放假了，
1: 嗯，
0: 早上起的都晚，哎呀，让人羡慕，哎呀，让人羡慕。
1: 这是一个下周休年假的人说出来的话吗？这还像话吗？
0: 这个休假也很忙碌，也不是玩去了，
1: 哦，
0: 是吧？但是我就觉得，
1: 别怀疑腾霄是休假在家看世界杯啊，
0: 因为确实没啥了，就踢完了，你知道吗？确实是踢完了。嗯，我倒觉得就是从观赏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分成两波。
1: 嗯，
0: 一波呢就是咱是纯球迷，就是为了看球，
1: 嗯，
0: 是吧？那可能中间加的这些零碎来说，已经有点影响咱的时间，
1: 嗯，
0: 因为你本身熬夜就已经很痛苦了。但是如果说咱是奔着看秀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呢也是一好事儿。
1: 嗯
0: 啊，因为不管是中场的表演，还是这个开闭幕式，
1: 嗯，
0: 它会能给我们增加很多的这个观赏点。
1: 嗯，
0: 而且其实我还没了解今年中场秀是请谁去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按照超级碗的表演的话，
1: 嗯，
0: 表演规格来的话呢，
1: 嗯，
0: 肯定也是最当红的，
1: 嗯，
0: 最当红的这个艺人，
1: 嗯，
0: 至少得是世界杯今年主题曲的演唱者吧？你比如说夏奇拉呀，
1: 嗯，
0: 比如说 Lisa 呀，是吧？嗯，这个也是很养眼的，是吧？
1: 不想看，
0: 嗯，
1: 还是想看那个贝克汉姆下来，然后赖斯一块走秀。
0: 我要是都下来带赖斯干啥？带着维多利亚不好吗？
1: 哎，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养眼的一个画面啊，
0: 是吧？反正我是觉得本身其实他这世界杯他也其实就是一场秀，
1: 嗯，
0: 对吧？我们这个看着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
1: 嗯，
0: 就是这一场秀呢在这个周末即将画上一个句号，
1: 嗯，
0: 但是不是完美呢？可能在每个球迷心中当中呢
1: 角度和概念不太一样，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昨天看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
1: 嗯，
0: 我就突然间释然了。
1: 嗯，
0: 我说他们踢得好坏跟我有啥关系呢？
1: 不生气，
0: 对吧？嗯，
1: 对，
0: 是不是？
1: 大不了咱那个当那个梅西的粉丝，
0: 大不了。墙头草两边倒啊！
1: 决赛踢得再好一点，转粉。好，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嗯，
1: 啊！以上都为玩笑啊，就梅西粉丝勿喷。不管支持谁，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世界杯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哎，说实话是这个本来呢，这个体育赛事啊，或者是文艺作品呢，啊，核心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日常娱乐当中的这个关注点和这个精神支柱。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确实是能在他们身上这个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喜欢哪支球队，或者喜欢哪个球星，喜欢那个艺人，
1: 嗯。
0: 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喜欢谁实际上是把你自己想要得到的这种品质投射在他身上，
1: 哦，
0: 要不然他凭啥让你喜欢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吗？也不是，
1: 嗯，
0: 我喜欢的是我渴望能够达到的那种成就和我希望能做到的那种品质，
1: 嗯，
0: 是不是？你看我喜欢你这两天这个麦老师是喜欢哈兰德，你我觉得啊，
1: 就是生活里面少点松弛，
0: 就那种松弛，
1: 嗯，
0: 对吧？
1: 自己压力太大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得有那种松弛感。那咱这个不管别的，是吧？你们打架，我就去旁边喝人家门将的水。
1: 我就不用喊我补水了，我自己知道补，
0: 自己都知道补了。所以说，要想让自己锻炼出来这种能力啊，这个各位您可以考虑参加我们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啊，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40到60名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呢，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啊！孩子们放下手机，查资料、做导图、列计划，完成属于自己的项目，练出思考力和

0: 行动力。想要让孩子参加的话呢，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有朋友提示我们了，你俩也是的，他们补水，你们可以让他们补神仙水啊。
0: 这是哪位神仙提供？这个
1: 串的真好，
0: 可太好了。
1: 但是神仙水呢补不了一点儿，因为下架了。所以在我们上线新品的时候，销售期其实非常短，大家如果把握住机会就是买到了，把握不住的话可能就买不到那个价格了。
0: 是，
1: 现在我们只能让他们去补什么呢？补一下赫莲娜的小露珠。你看他们的太太团们梳妆台上也经常放这款吧，毕竟是赫莲娜。
0: 对，
1: 进入三伏天了，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会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今天999商城为大家再次带来这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0: 是，
1: 赫莲娜这个品牌大家很了解了，
0: 很熟悉了啊，
1: 欧莱雅集团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的科学先行者，坚持就是做硬核功效产品的，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这种贵妇级的护肤。当中有什么样的成分让它这么的顶尖？首先呢是灵魂成分，叫做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它生长在极端高寒的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又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就是可以弹润透亮有光泽。
0: 是，
1: 它的质地呢，其实从那个瓶子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一瓶精华水，但是里面就有油感的那个小珠。上脸呢这个小珠就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成分就牢牢的锁住在脸里面，后续你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都是翻倍的。
0: 是，关键是它在夏天啊其实是非常适配这个季节的。因为它的特点什么呢？不黏不腻不闷痘。而且还能把水给您补足了啊，然后呢让干皮呢会觉得滋润，油皮呢会觉得轻盈。是吧，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价格吧。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促销价呀，给大家争取到了，首先是200单的福利啊。然后呢正常咱买的话，单瓶的话呢，
1: 官网200毫升单瓶1690，
0: 对，
1: 将近1700块钱了，
0: 两瓶就得
1: 3380
0: 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
1: 200单，
0: 200毫升，
1: 品牌方只给到我们200单，同样是200毫升这个正装，
0: 只要229，
1: 我都不敢说。
0: 说实话，我们俩就念的时候都得这个在稿子上少扫三遍，
1: 就是害怕是不是自己看差了。这相当于不到2折的价格。如果两瓶入，朋友就更划算了，两瓶只要399，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00块。你也可以找朋友拼一下单，或者直接自己囤货，这两瓶399，赫莲娜家的产品。它还是这种精华再加上精油，
0: 是
1: 一个混搭的一个产品，真的非常的划算，两瓶399。
0: 是，
1: 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同样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这个小露珠也进入到了销售的倒数第二天，
0: 是
1: 售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您如果说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就更划算了，您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3: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4: 否则死的
3: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5: 为什么呢？
2: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3: 到底能不能吃？
2: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